0: 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 现在，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新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2: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100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2: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1: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3: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非常的现代。四个月的排练，不断地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1: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4: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1: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5: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1: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6: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陪伴各位这个周六的早晨啊。这个周六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开局哈，这个一拉开窗帘，你会发现这个天气盲盒，阳光明媚啊，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周末已经是成功了一半。很多人属于专门属于夏季的限量版的节目啊，正在上演。你比如说，西湖今年的第一波荷花宝宝已经是亮相了。

应该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这样的一个形态吧。刚刚入夏，杭州西湖边的各大河区已经冒出了不少荷叶，有些呢已经是挺出水面，吸引了蜻蜓、水鸟、麻雀过来歇歇脚。早有蜻蜓立上头啊，原来是如此的写实。那么记者呢在西湖里找到了两朵荷花宝宝哈，地点就在孤山河区。哎，我觉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时候，你看的是一种壮观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看的反而是一种滋味儿。什么滋味呢？就是你在那个西湖边去寻找那个隐藏在荷叶的庇护之下的那些荷花，说哦，这儿有一朵，那儿有一朵，它马上要开了，然后看看它会不会比它先开。我觉得这种猜测，然后这种观察，然后就很有那种夏天的那种，能够让自己找回一些童趣的感觉啊。那随着第一波荷花宝宝亮相，很多人就会关心说，今年的西湖第一朵荷花也会在这两天就开出来吗？就会在这些才露尖尖角的小荷当中哈，看看谁会成为今年的第一个开花的。一朵荷花从花苞到开花通常需要十来天的时间。去年的西湖里的第一朵荷花是5月23号开的，地点是曲园风荷。2024年是5月28号，2023年是6月2号。那么这几天大家路过西湖边，你不妨留心的找一找荷花宝宝，一起耐心等待西湖的第一朵荷花悄然开放。

0: 5:15。
1: 来猜一猜，今年吴越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0: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0: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0: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3: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2: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3: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2: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3: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2: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4: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见你，想和你吃饭聊天，我好想你，可是我们都忙，太想见你，拥抱和亲吻还有别的

0: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1: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2: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3: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2: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中国，
0: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0: 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1: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啊！刚才咱们讲说了哈，有一些节目呢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是限量版的上演，限时版的上演啊。它属于这个季节的特别放送，那有好的，也有让人觉得很烦恼的。最近有不少市民发现，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上总有一种像雨滴下来的那种不明的粘液，你发现了没有？形成了一层黏糊糊的表面。有车主就抱怨说，我这刚洗的车啊，这怎么回事？小区停了一天，车上布满了很多像胶水一样的粘液。然后还有人说了，那个共享单车的车座，你去看一看，还有那个车把都是粘的，摸一把手指都能拉丝，闻一闻还有一股诡异的甜味儿。地上都是，鞋子踩上去也黏黏的。有人说这个是树油啊，有人觉得是沥青，也有人觉得可能是小吃摊或者烧烤摊的油渍。但是更多的网友科普啊，说这个其实是栾树的蚜虫分泌物啊，原来是来自于这个虫子。因为说有一些行道树啊，它是会选择这个栾树，比如黄山栾，秋天特别好看，拍照很出片。但是现在到夏天这个时候呢，成千上万的蚜虫啊，就喜欢在这些树的嫩枝嫩叶上面吸取汁液，同时把汁液里的糖分以蜜露的形式排出去。由于这个蜜露里的糖分很高啊，自然也就粘脚了。前段时间呢，国家自然博物馆其实也提到了关于车停在树下很容易沾上油滴的问题，也是这个蜜露在搞鬼。同时还建议啊，这个停车远离树下，少穿黄色和绿色的衣服，容易招虫子。从树底下过，最好穿长袖，用防虫液。停车远离树下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在咱们这个江浙一带啊，这很难做到。因为咱们这边说实话，一是这个车子太多了哈，停车位太紧张了，有一个位置哈，你别管是树底下还是怎么着了，而且有的时候你还偏爱树底下，比如说大太阳太足的时候，为了防止你出去办一圈事儿，回到车厢里面变成微波炉啊，有的时候你还愿意停在树荫底下，而且没有车位的时候兜了好几圈呢，你管它是哪儿呢，有一个位置能停就不错了哈。还有就是呢，几乎啊，就是咱们这个行道树已经是覆盖了每一条道路的两侧，你很难找到一个就是没有树荫遮挡的地方。那有人说了，我被这个蚜虫给袭击了啊！它突然袭击我，我这车上黏糊糊的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得到那个洗车店去，用他们所宣称的那种啊什么特殊的专门用于除这个虫子的那种洗涤剂啊，花大价钱然后去清洗？其实人家也说了哈，你并不一定非要花冤枉钱，因为它那个蚜虫，它排出的那个蜜露啊，它主要是糖分。用水是水溶性的物质，用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或者用湿巾来擦拭，尤其是里面含一点酒精的那个湿巾呢，它的这个效果是更好的。但如果说哈，这个蜜露它已经是凝固了啊，已经是干巴了哈，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要硬去抠它了哈，这个时候用一点温水啊，或者说这个用纸巾啊什么的哈，先给它冲洗软化，然后再用洗洁剂来这个清洗就可以了。好，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艳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7: 浙江元清清新。

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过去我们形容哈，说一个人很有松弛感，一般来讲我会想到一个画面，是戴上耳机然后听上音乐啊。但是我建议大家在周六周日的时候不妨释放你的耳朵，就不要再把它关在那个降噪耳机里。

0: 面了啊。因为什么呢？最近有这么一个话题，说降噪耳机的受害者出现了，这个话题就引发了网友讨论，说什么我是降噪耳机的深度使用者啊，就是每天那个耳机基本上是不离耳朵，它都成为了一个耳朵上面半永久的存在了，这耳朵里头要不塞那么一个耳机的话，你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那对此呢，专家表示啊，说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呢，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抵消那个噪音。理论上讲，佩戴降噪耳机不需要刻意调大音量掩盖杂音，相比普通耳机在合理使用前提之下反而对听力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为什么会有受害者联盟出现呢？会觉得说，哎，戴那个降噪耳机久了之后听力下降了呢？专家就说了，那还不是因为你这个声音开得太大，戴的时间太久了吗？因为什么呢？如果佩戴时间过长，音量过大，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各类耳机的使用者他就会下意识的去调大耳机的音量，让它更清晰，听力损伤的风险就会同步的升高。
1: 听我讲故事。
0: 你比如说坐地铁的时候，仅环境音就已经超过80分贝了，如果说你还想能够听清耳机里的声音，那音量可能真的不低。为了保护听力，应该遵守60/60原则。什么叫60/60原则呢？也就是说，成人单次使用耳机的时长不能超过60分钟，音量不宜超过最大音量的60%。动力周末陪伴各位这个周末的早晨。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六六求顺利，八八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说起来已经是上周末的事儿了哈，有一天晚间还下着小雨，然后呢下过雨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天的那个蓝色啊，蓝的就是特别的不真实啊，然后再配上那个天幕里那边不是有很多的绿色植物吗，交织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好像你成为了明信片当中的那个人啊。然后在一家餐厅吃饭，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就想起来那个餐厅的驻唱歌手，他唱的就是这首歌，我当时专门拿出手机来听歌识曲，叫向日葵朝着夜，唱的真的是很好，而且吉他弹的也很好，所以我想说我们还是要走出家门去啊，还是要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去到你不熟悉的地方，这样你才能够遇见，才能够有惊喜啊。平淡淡人生无常，

0: 今天我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哈、啊，就是也不是说消息吧，或者说有一个建议哈、啊，叫做每个人都要培养自己的配得感。配得感好像是这几年我们也经常会谈到的话题，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或者是你会觉得相对来讲比较感性的一个概念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你比如说前两年我们经常会大谈特谈的情绪价值啊，现在呢我们开始谈所谓的配得感。配得感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存在，我值得。配得感呢，是指每个人内心深处坚信自己应该或者是能够得到某些积极的事物，包括爱，包括成功、尊重等等感觉，与心理学当中的自信和自尊相似。所谓的配得感，就是现在人为什么配得感很低呢？就是你遇到一个对你特别好的人，你第一反应不是说哦对方好好，第一反应是哎我值得吗？
1: 我们的约定。你说的
0: 哪怕你沉浸在一段快乐当中呢，哎，你也会担忧说哎这个快乐好像似乎很快就会消失了哈，就是你不会太沉浸在其中，就是我在我值得的那种感觉并不强烈。这种感觉并非建立在我比别人好之上，而是不论我是否优秀，我依然愿意爱自己，也相信自己值得被爱啊。这种自信也不是结果导向，而是存在导向，也就是我之所以值得，不是因为我做到了什么，而是因为我是我，无论我呈现何种模样，我都很值得。此外呢，就是捍卫自己的边界、尊严和权利，并不是狡辩。当忍受不了攻击和承受不住压力的时候，你是唯一能为自己说话的人。所以呢，首先你要做二有青年哈，第一呢，就是有勇气，要敢于说出心中所想，不愿意讨好迎合。他们的刺儿虽然向外，却也有勇有谋，绝不是以攻击的方式表达，而是能坚定平和的拒绝和反对。第二呢，就是有底气，不轻易接受外界的指责和诋毁，能为自己辩护。当然呢，这么做的前提是我们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知道自己的喜好和优势，从而建立起坚韧的保护罩，那就是自信了。

0: 京时间8: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2: 妈妈，
1: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3: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2: 爸爸你爸爸辛苦了。
3: 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1: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2: 我爱你，
1: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4: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5: 国家护航，
4: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5: 生育津贴，
6: 育儿补贴，
1: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7: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8: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0: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1: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很多朋友呢会把减肥啊定义为夏天的这个夏天的大业，应该是夏天的一个任务了哈，或者说早早的就开始为了夏天而减肥啊。总之好像我们一生都在跟我们控制不住的这个体重啊，或者说永远都不满意的那个体重秤上的数字哈来在做 battle。我们总是常常自律，偶有放纵，站上体重秤上的那一刻呢，又开始追悔莫及啊。但是我无论如何呢，都希望你减肥也好，或者说控制体重也好，或者说体重管理也好，是因为要健康，而不是为了把自己塞进那个小尺寸的衣服里面去啊。最近呢，好像大家伙减肥有了更多的这种神器啊，或者说有了更多的这种能够立竿见影的这种办法。你比如说打针，似乎好像那个减肥针啊已经成为了你打开那个小红书也好，或者说打开这种社交媒体也好，很多人都在交流说啊，打了这个减肥针瘦身好像特别特别的迅速哈。然后在娱乐圈当中，有的人突然之间一下子就原来本来是圆圆的胖胖的珠圆玉润的哈，然后一下子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瘦的苗条的。所以很多人呢就觉得说，哎，好像我也可以试一试哈。但实际上呢，减肥针这个东西，或者说我们把它称之为减肥针哈，它是有它的这个名字的。它其实是处方药，它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才能够循序渐进、科学的进行的。它不是自己就能够去，就像在家里面敷个面膜一样的就可以去打的哈。最近你看杭州有一个女生盲目的追求极致的瘦身，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个女孩呢，其实在外人看来她并不胖，她并不是那种需要去减肥的人群。身高168，体重98斤， BMI 仅仅只是 17.36， 就已经属于偏瘦的体型，就完全没有减重的必要。但是她仍然想要再瘦一点，所以瘦这件事情或者对自己身材的不满是贯穿于各个身材的这个人群的。就是你看着很瘦的人，他依然对自己不满意，就是这个是很难讲的一件事情。就自己眼里面看自己，或者说别人眼中看自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2针之后还刻意断食3天，随后就出现了严重的酸中毒，重度的脱水，紧急送入 ICU 急救。浙大邵逸夫医院的急诊医生表示，达到这么严重脱水症的是比较少见的，如果他没有就诊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休克，甚至是危及生命。医生就严重提醒大家哈，就是不管是之前的所谓的司美格鲁肽，还是现在的这个替尔伯肽，它都是正规的处方药，仅仅适合 BMI 28以上的肥胖人群，在医生的评估指导之下使用，不建议自行购买和注射。而且呢，你知道就是说，比如说你想注射类似于这样的减肥针，你要到医院的那个消化内科，他会给你开什么呢？就是检验，就是你要去测试一下你的应该是就抽血检测一下，就看你适不适合打它，看你适不适合，然后看你打它有没有可能会出现那种严重不适的那个症状，然后医生再指导你说，哦，我如何再去使用这样的一个针。它其实是有着非常严格的使用的办法，但是现在你这个网购就可以购得。而且网购呢，它虽然有这么一个环节叫问诊环节哈，但是那个问诊环节呢，就是几乎就是走一个过场，因为你可以随便去填，你也不用上传处方。你比如说你购买这样的减肥针，你可以选什么呢？说啊，我有2型糖尿病，其实你根本没有，你只是为了想减肥。然后呢，你勾选了这个选项之后啊，它就默认按照2型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处方来给你开。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们要对自己负责，就是你自己是自己的身体的最后一道关卡。如果你想要用这样的减肥针来进行减重也好，或者达到目的也好，那还是要听从医嘱，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注射。当然我相信这个女孩子呢，她也是，她应该内心里很清楚，就是她这样的到医院里面去，医生是不可能给她开这个减肥针的，因为她不符合，就她完全不需要减重，所以她才会自己去自作主张吧哈。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伙对于这样的这个减肥针也好啊，虽然减肥这件事儿似乎好像是一个潮流，是一件挺潮的事儿，是大家伙每天都挂在嘴上的事儿，但是打减肥针它绝对不是儿戏啊。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而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人表达了对于自己女儿的担忧啊，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女儿最近鬼鬼祟祟的，似乎好像就是在打这种减肥针啊。”哎，我能够特别理解当妈的不容易，就因为如果说她能够达到一个就是自购减肥针这样的一个年纪的话，那说明她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一个成年人了。这个时候你既想给她更多的空间，但是又怕她乱来，哎呀，我觉得怎么跟孩子相处，就不光是在自己身材管理这件事情上面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考验大人的一件事情啊。那我觉得你可以把我刚才说的那段话跟他聊一聊，或者跟他说一说啊。比如说看电视的时候，哎，你看一看他对于，比如说你们一起看综艺啊，或者说一起看电影啊，看看他的审美到底是什么。就有时候我们可能对自己的孩子不够了解，不够了解就会对他不够信任。就实际上他自己他内心里面可能有一个审美，或者他内心里面对自己有一个健康观，或者有一个身材观，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你看他对于什么样的这个女生啊，或者说对于什么样的这个明星啊，他有一种这个格外的欣赏，那可能他就会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塑造自己。然后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去探讨，你说哎，女儿啊，就我觉得你不用特别瘦，我觉得你现在特别好。然后或者说，如果说你想控制自己的身材的话，咱可不像他这样啊，这么瘦啊，或者怎么样的，啊我。你可以把我刚才说的话跟他讲，就是我希望你是因为要健康，你看这个健康美啊，它其实是一个特别美的一种状态，特别有活力的，特别有精力的这种状态，然后而不是把自己塞进一个特别小尺码的那个衣服啊。哎，我还是觉得你在什么什么什么时期的那个样子是最好看的，就有时候你得聊，敞开心扉。躲在被窝，心情不好就会想要闹个别扭，不行不行，你一定要振作。有时候妈妈跟孩子之间真是斗智斗勇哈。最近有一个河北的妈妈，她的那个奇遇你有听说过吗？她发现自己的儿子一个月之内弄丢了9次书包，一个月弄丢9次书包，平均3天就得丢一回。这书包长脚了吗？不愿意去上学还是不愿意回家？其中有3次啊，连作业都没带回家，平均3天丢2回的频率让他起了疑心。起初妈妈以为是孩子粗心大意，这跑哪儿去玩了，书包都不要了，反复叮嘱毫无结果。为了查明真相，她提前下班悄悄跟在儿子放学身后，结果就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孩子根本没有往家走，而是绕到学校旁边的绿化带，左右张望确认无人之后，熟练的把书包和作业本一股脑的塞进了灌木丛里面。从那个视频里面你可以看到，那都不是塞进灌木丛了，直接丢里面。拍了拍手上的土，相当之潇洒，转身空手淡定回家，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看就不是第一回干这事儿了。原来呢，这孩子并非真的是弄丢了书包啊，
2: 100分，
1: 而是在用制造丢失现场的方法啊来逃避写作业。这小时候我们都干过，所以说到这儿呢，禁不住有点脸红。他知道直接跟妈妈说不想写作业肯定要挨批，干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书包都没了，作业自然也就不用写了。妈妈之前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以为孩子记性差而发愁，看到真相之后差点被气笑啊。我想你一定会想要出去走走，但你知道我给大家讲过我的一个感受。就有一次呢，我到一个初中啊，一个初一年级，然后呢因为他们邀请课外辅导员，然后要去给孩子们去分享一下自己的职业故事啊，他们就有邀请到了我，我感觉很荣幸。然后呢我就来到了那个初中的那个教室里面去，然后呢我就面对着底下的这些孩子们，我站在那个讲台上面，这个时候我突然之间意识到啊，原来在讲台上一个大人的身高站起来，底下真的是一目了然，就是哪怕是最后一排，或者说后面几排在干什么，就是一目了然。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念书，你想初中都是如此，那小学更是如此了。 那个小孩儿，有的时候你在那个课桌底下，你以为有课桌的遮挡，有书本的遮挡，老师看不见。其实什么都能够看得见。会考100分。小的时候呢，我们也曾经藏过东西，藏在书柜里，藏在抽屉里，藏在那个书架的隔层里。你曾经撒过这样的谎，你比如说书包丢了，哎呀，我早上的时候被狗追了啊，然后呢把我的作业给抢走了。为了逃避写作业这件事儿，或者为了掩盖自己没有写作业的这个真相，心情不好就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特高明啊，觉得自己糊弄过去了，甚至我们也改过成绩单，啊，也撒过各种各样的小谎。还行的去念书，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干过什么事儿呢，就老师说了，说晚上的时候给你爸妈打电话啊，回家我吓得我第一件事把电话线就给拔了。小时候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高明，哎，你看我撒这样的谎，做这样的事儿，大人都没有发现。等你长大之后啊，你突然之间身份一调转，你成为了那个跟踪自己一个月内丢了94书包儿子的那个妈妈之后，你才会发现说，哎呀，小孩的谎言有多么的拙劣啊！小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高明，而是大人真的足够的宽容，不愿意跟我们小孩一般见识啊。

0: 大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这一波补贴呢，是浙江听众人人有份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当中发放眼贴体验装。那么有以下这些眼睛问题的，比如说经常干涩酸胀，尤其是长时间开车看屏幕，眼睛又酸又累，特别影响工作效率。还有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或者家里孩子经常揉眼眨眼。想缓解视疲劳的，现在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那400-833-1912哈，这里面呢是特别添加了人参啊、黄柏呀等等草本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够早缓解。关键今天的福利政策也很给力哈，拨打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多能够多补贴3重礼，除了让你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呢，是人人都有份。

0: 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1: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0: 这么牛？
1: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0: 哇，超级期待！
1: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
1: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3: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3: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6: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让感动
1: 一辈子都记得。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0: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呢、啊、车开了

0: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啊，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尚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艳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3: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5: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燕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糖果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欢迎收听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俗话说四十七八两眼昏花，说的不就是我吗？年纪一大，眼部素质变差，很多朋友的眼睛开始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等等的一些问题。严重的就是看啥都发昏啊，手机电视看不了，甚至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是谁，特别影响生活。那这些有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是一个26年的专业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可以放心。而且呢，眼贴富含人参、蜜檬花等等的精华，搭配高科技渗透技术，它的吸收效果非常的好，就像给眼部做一个蒸汽按摩一样，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特别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练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那今天还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这个补贴福利啊！您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都能领到补贴，购买直接送你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买更划算。除了送眼贴和收音机，再给您一套草本健康枕，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朋友啊！三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快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 2020年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湖州市呢推出了吴越杯和苏超两大赛事的票根同享活动，从绿茵呐喊到文化漫游，一张票根带动了湖州吴越文化游。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吴越杯湖州主场，场场有太湖兄弟苏锡常到场助威。对此，湖州特意把苏超纳入优惠范围。凡持有吴越杯湖州主场任意场次票根或苏超任意场次票根的球迷，以及两大赛事的参赛球员、裁判、工作人员，凭有效证件都可在湖州享受多重福利。江苏球迷黄东明说，
3: 这个政策非常的好，将足球与当地的旅游相结合，既拉动了经济，也宣传了足球。
2: 据了解，湖州这次推出的吴越杯与苏超两大赛事票根同享活动，累计有85家文旅企业参与，涵盖景区游玩、住宿、餐饮、休闲购物等免费及折扣优惠共计100多项。吴越杯带动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流量，吴越文化考古研学游成为近期热销套餐。在考古体验区，孩子们拿起手铲体验沙坑考古、文物修复、文物拓印等互动课程。学生家长高顺奇说，
4: 最近吴越杯很火嘛，所以我们想说带孩子来这边近距离的体验一下吴越的文化。八五都去过了，他们对那边还是挺感兴趣的，还是得带孩子们来多逛逛这些博物馆。
2: 依托古城遗址和龙山墓群的考古成果，目前安吉古城国家遗址公园开发了包含考古研学、田园劳动、红色传承、自然探索在内的四大主题100多项研学课程体系。嘉兴教师潘飞远说，
5: 我们有一个叫行走的课堂，是让他们能够去接触到课本之外的世界，因为吴越杯真的是如火如荼，跟着吴越杯去旅行嘛，通过一些实践的活动模拟一种真实的一个考古的体验。
2: 安吉县古城遗址保护中心主任柯安顺说，从绿茵呐喊到文化漫游，吴越杯从足球到文旅的完整叙事正在续写中。
6: 八亩墩也是我们浙江省内啊，继绍兴映山王陵发掘之后第二次发掘，越过王陵级的大墓啊，我们的考古夏令营、考古春秋游啊，这样的一些考古课程可以接纳将近5-6万名的研学的学员，研学这一项呢，就可以为遗址公园带来将近500余万的这样一个营收。目前啊，从各个渠道的这个预订情况来看啊，其实还是比往年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的。
1: 以百年正青春，这里越有戏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越剧艺术节昨晚在绍兴市奥体中心开幕。方亚芬、韩赛飞、毛威涛等等一代老艺术家，流派中间青年新锐、稚嫩新苗多代同堂联袂登台，戏迷观众沉浸在这个越剧的风华当中。我们来听下本台记者的报道。
7: 作为国家级戏曲盛会，晚会汇聚越剧行业顶尖力量，老艺术家、流派中间、青年新锐、稚嫩新苗多代同堂联袂登台，其中包括42位一级演员、50位二级演员。整场晚会就像一幅铺展的越剧传承长卷，落地唱书演绎早期韵味，梁山伯与祝英台、盘夫索夫等选段集中展示13大流派经典，明月清泉、甄嬛等新编剧目则展现了越剧的无限可能。越剧影派非遗传承人、被誉为越剧王子的赵志刚坦言，传承永远是创新的根基。
8: 流派宗师们如果不是他们当年的创新，也就不会有越剧现在的辉煌。我们这一代人退身不退，帮助年轻人做他们的托举人，让越剧艺术代代相传。
7: 舞台上90后、00后青年演员们分外亮眼，他们将传承戏曲的韵味与现代舞台美学融合，为越剧注入青春动能。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陈丽君带来了现象级越剧《我的大观园》选段。
9: 你想要跟这个社会的年轻人建立联系，你就要拿出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和作品。作为一个青年越剧工作者，我们可以学习别的好的样式、好的艺术的这种精彩的部分，化为我们这个剧种所用。 那我一定是尽力而为的。
7: 这是粤剧艺术史上首次把开幕式放在体育馆举办，这一夜白发戏迷与青年

0: 观众同场沉醉。大学生涂天宇说，
1: 现在走进剧场的年轻人是变得越来越多的，可能一场戏能有60-70%都是年轻人，那些新编的戏吸引年轻观众是非常多的。
0: 90后戏迷王梦飞带上了84岁的奶奶。
2: 奶奶她喜欢吴素英、吴凤花、谢群这些老一辈老演员，然后我这种90后喜欢君君、林姐。
0: 本次艺术节将持续一个月，除开幕式主题晚会外，5月16号至6月12号还有10多场精品剧目陆续上演。女儿红、我的大观园、苏东坡、舞台姐妹等优秀剧目轮番登陆各大剧院，折子戏专场同步精彩呈现。
3: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从今天零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那具体的标准呢是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在今天之后的变更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整体而言目前我们的收费标准呢也有了提高，等于说呢是在800公里以下提高了30元，800公里以上呢是提高了50元。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2: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每到一个新城市，旅行者就会发现一段自己未曾经历的过去，这是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与文化魅力，它们往往藏进当地的博物馆，印刻在城市的记忆里。
2: 若不了解它的过去，就不可能了解它的现在，探索古老文明的宝藏。
1: 了不起的博物馆，
3: 子格的博物团。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文物，在文物界一定把

0: 上有名，没有人会觉得它是距今2000多年的文物，它就是战国水晶杯。战国水晶杯高15.4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5.4厘米，长口平嘴，杯壁斜直成喇叭状，底圆。杯身通体平素简洁，透明无纹饰，器表经抛光处理，其中部和底部有海绵状自然结晶。它出土于1990年5、6月份，当时在半山镇石塘村工农砖瓦厂旁边的山坡上取土时，挖掘出了一些原始瓷器。文物部门在现场调查后认为，这很可能有大型墓葬的存在，有必要进行考古发掘。当年的10月份，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发现了编号为90-1的战国土墩墓一座，出土了包括水晶杯在内的一批文物。这座墓不仅规模大，出土的随葬品数量也很多，并且制作十分精美。战国一号墓墓室内出土的陪葬精品器物一共是34件，除了这件珍贵的水晶杯之外，还出土了原始瓷器、漆器、玛瑙环及玉壶、原始瓷编钟等文物。当时的社会背景战乱不断，战国中前期，越王吴江征伐中原，北上攻齐，齐王于是派使者游说吴江西征楚国。吴江听信齐使说辞，举兵向西伐楚。楚王早有准备，引大军攻打越国，杀吴江，进得吴越之地。同时，北路大军在徐州大败齐军，奠定了楚国在长江流域泱泱大国的地位。平定吴越之后，楚王便委派官员前往吴越之地，发号施令，驻军抚民。那么，水晶杯是实用器还是礼器？专家认为是实用器，墓主人是用它来喝水喝酒的。因为如果是礼器的话，它应该是雕刻花纹的，但是这件水晶杯没有花纹，所以实用器的可能性更大。水晶杯还留下了三大谜团，第一是材料，第二是取芯，第三是抛光技术。带着这些疑惑，这个战国水晶杯成为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文物。
1: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2: 昨天凌晨，苹果宣布 iPhone 17全系降价， Pro 系列直降1000，叠加以旧换新，最高优惠可达2000，到手价低到6999元起。那标准版迎来了上市之后的首次降价，在全球手机核心元件成本上涨、安卓旗舰普遍提高200到600元的背景之下，苹果这次逆势让利，迅速点燃了市场的热情。那而且让大家放心的说，缴活之后如果不满意可以退货啊，有这样的一些要求。那这一项无忧售后叠加 iPhone 降价，带动老机换制潮，老用户的换机欲望达到了高点。活动

开启之后呢，大量 iPhone 11、12等老机用户纷纷涌入渠道，估价换新。在降价和售后双重利好的驱动之下，怎么会不激发出好的销售额呢？这是关于苹果的消息。

0: 欢迎继续关注，随着气温的攀升，杨梅、枇杷等时令水果陆续上市了。新品种、新技术加持，舌尖上的美味和丰收的喜悦一同甜蜜的到来。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的报道。
1: 慈溪匡堰镇的杨梅山上，不少大棚里的杨梅果实已褪去青色，呈现深红色或紫红色。种植户戚君阳正忙着采摘成熟的杨梅，虽然目前杨梅售价达到了每斤200元，但还是吸引了不少尝鲜客。市民陈梦颖说，
2: 还是能接受的，毕竟能这么早吃到我们慈溪本地杨梅。
1: 今年戚君阳首次采用双模大棚技术来种植杨梅，原本只有一个月的本地杨梅采摘季，现在能延长到2个月。预计双模杨梅总产量在4000到5000斤，产值约80万元。
3: 是我们一个大棚里面套用一个小棚，用这个大棚的大温度呢来供应这个小棚的温度，把这个小棚的温度拉得更高，能更稳定。然后呢，我们另外一个通过呢，我们增光技术，让我们的大棚里的光照呢，能够比外界露天的杨梅光照效率还要高。
1: 走进位于金华武义全溪镇下园村的果桑种植基地，一串串紫红、粉白、奶白色的桑葚挂满枝头，游客们穿梭在不同品种的桑树间，边摘边尝。游客林君涵说，
4: 有白色的、长条的，它们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味道，都是我平常没有见到过的，感觉很新奇。
1: 基地占地220亩，汇集了香金桑、鸡爪叶桑等100多个桑树品种。眼下基地内的台湾长果桑、香金葚、普通桑葚等品种已进入丰收期。负责人方月说，除了鲜果采摘销售，他们还开拓了精深加工业务，
5: 果汁啊、果酒啊、果糕啊、酵素啊、桑叶茶呀、我们都有做，还有做一些以桑葚为主要原料的食品，比如说做一些桑葚核桃糕啊、芝麻丸。
1: 这几天，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太平村的青梅园也迎来丰收。桐庐原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赵丽萍说，园内种了400多亩青梅，主要品种为长龙17号、核小、肉厚、个头大、口感好，已经有不少蜜饯加工厂过来签订长期收购合同。
6: 接下去那就要青梅就要开始大产了。这个产量呢接近100万斤左右，大概收入呢在400多万。
1: 枇杷也是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走进杭州余杭仁和街道平宅村一处果园，300多棵枇杷树依水而生，一簇簇色泽金黄的枇杷宛若小灯笼挂在枝头。种植户平宝松穿梭树间，手指轻轻一旋，一颗颗饱满的枇杷便落入篮中。
7: 现在的枇杷呢，口感就是鲜嫩一点，这个皮薄，糖分高。今年的枇杷品质比去年个头大，品种又好，口感又好。像我们今年呢，早熟的白沙枇杷呢，定价在20元左右一斤。
1: 据了解，仁和独特的水乡小气候非常适宜枇杷生长，当地有枇杷园2400多亩，预计亩产约500公斤。一周后，当地枇杷将迎来大面积成熟，采摘季将持续到5月下旬。
8: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启事，符合以下条件的，那您就是好视力要寻找的人。第一，年满50岁，第二，眼睛有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今天啊，有份福利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只需打个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眼睛干涩模糊流泪早用早缓解。50岁以上浙江听众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您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限量补贴100位听众，手慢无。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皮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3: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有一本电影的热度呢，从五一一直到现在越来越高，《给阿妈的情书》啊。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预测票房继续上调，其中5月16号的单日票房预测1.11亿。那电影这《给阿妈的情书》凭借口碑一路逆袭，热度持续攀升，截至到5月14号的总票房达到2.28亿。

对，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9: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1: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2: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3: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
1: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4: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1: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5: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6: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4: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6: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0: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接受这样的一份感动。最近的宁波外卖骑手毛凯泽接到了一份备注异常的订单，他果断报警，成功挽回了一条生命。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的报道。
1: 事情发生在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当天晚上9点多，外卖小哥毛凯泽正穿梭在雨夜送餐，忽然接到一则危险订单。虽然顾客订的是普通餐食，但备注的文字却让毛凯泽心头一紧。
2: 他上面写的要满足定位嘛，我在想所以没事会买这种东西。后面他给我发了一些语音想要自杀的话。
1: 来不及多想，毛凯泽立刻打电话报警，随后放下手头其他订单，赶往订餐人的公寓楼地址与民警碰面。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区分局高桥派出所民警谢雪峰说，由于顾客没有填详细的收货地址，平台显示的又是虚拟号码，他们一时间也不知道对方的具体身份。
3: 情况紧急，我立即联系了公寓的管家进行协助的排查，派出所综合指挥室也同步联络了外卖平台，获取对方的联络方式，同时我也让外卖小哥通过平台不停地给对方发信息打电话。辗转了近一个小时，我们终于在公寓楼大厅见到了当事人。
1: 见到订餐人安全出现，毛凯泽默默转身离开，继续送他的下一个订单。经过民警劝说，当事人赵先生也解开了心结，对自己的极端想法表示懊悔，也特别感激外卖小哥的仗义相助。事后，高桥派出所和高桥镇偶揽桥村党支部为毛凯泽送来了荣誉证书和锦旗。面对大家真诚的感谢，毛凯泽还有些不好意思。
2: 其实就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肯定是先救人嘛。我可以少赚一些单，但是生命肯定是最重要的。
4: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1: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每到一个新城市，旅行者就会发现一段自己未曾经历的过去，这是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与文化魅力，他们往往藏进当地的博物馆，印刻在城市的记忆里。
1: 若不了解它的过去，就不可能了解它的现在，探索古老文明的宝藏。
4: 了不起的博物馆，
5: 子格的博物团。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文物，在文物界一定榜上有名，没有人会觉得它是距今2000多年的文物，它就是战国水晶杯。战国水晶杯高15.4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5.4厘米，长口平嘴，杯壁斜直成喇叭状，底圆。杯身通体平素简洁，透明无纹饰，器表经抛光处理，其中部和底部有海绵状自然结晶。它出土于1990年5-6月份，当时在半山镇石塘村工农砖瓦厂旁边的山坡上取土时，挖掘出了一些原始瓷器。文物部门在现场调查后认为，这很可能有大型墓葬的存在，有必要进行考古发掘。当年的10月份，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发现了编号为90-1的战国土墩墓一座，出土了包括水晶杯在内的一批文物。这座墓不仅规模大，出土的随葬品数量也很多，并且制作十分精美。战国1号墓墓室内出土的陪葬精品器物一共是

平定吴越之后，楚王便委派官员前往吴越之地，发号施令，驻军抚民。那么水晶杯是实用器还是礼器？专家认为是实用器，墓主人是用它来喝水喝酒的。因为如果是礼器的话，它应该是雕刻花纹的，但是这件水晶杯没有花纹，所以实用器的可能性更大。水晶杯还留下了三大谜团，第一是材料，第二是取芯，第三是抛光技术。带着这些疑惑，这个战国水晶杯成为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文物。

最近啊，小龙虾垂钓火出圈了，这也是市民休闲娱乐的一个新晋的热门选择啊，钓龙虾。在很多朋友看来，亲子小龙虾垂钓不仅能够让孩子沉浸式的接近乡村自然，感受田间野趣，还能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和专注力，在陪伴垂钓的过程中增进亲子的默契啊，收获一段轻松的亲子时光。在抖音平台，龙虾垂钓相关话题呢是播放量近2000万次，同时呢，同步上线了多样化的龙虾垂钓的套餐，价格从35.9到210元不等。所以很多朋友也分享了寻虾地图啊、钓虾攻略等等的。那小龙虾垂钓的火爆，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悠闲选择，也契合了当下人们追求自然、向慢生活追求的这样一种方式，也为杭州近郊的乡村旅游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其实早在3、4年前，这句话应该有4年了，我就发现，在杭州余杭周边有个叫风岭镇、风岭村，我就带我儿子去钓过龙虾。当然，他这个龙虾呢，其实不叫钓，他是抓，就是在一个养殖的，一个田边，龙虾就是特别喜欢在田埂边的那种水沟里面。然后当时这家农家乐他就开辟了是捞龙虾，那你别说，其实蛮难捞的，因为龙虾它其实身体很强健嘛，它一瞪，然后它就到远处你就抓不到了嘛，然后蛮有意思的。那我当时也是，好像我记得是50块钱。然后你能钓多少就拿走多少，特别的划算。当时我跟我儿子两个人在那边拿两个网兜在那儿抓了一个小时，太阳是晒得非常的热，但是非常的开心啊！撩了差不多有个，他们说如果去市场上买一下的话得有100块钱吧，那么多龙虾。关键是钓了龙虾之后我不敢拿回家，因为我感觉放在车里它会爬出来。于是那天特别好笑，我把龙虾挂在了后视镜外面，然后就一路开回家，然后让家人美美的烧了一顿非常新鲜的小龙虾宴呢。要知道在龙虾餐馆龙虾可贵了呢，而且它是纯天然的龙虾。好，那所以这就是关于钓龙虾这件事儿。其实你只要能够发现杭州周边能够玩的地方还真的是非常多的。

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2: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7: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8: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8: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0: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哦！
3: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接下来这波补贴，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当中发放眼贴体验装。那如果你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长时间开车看屏幕，眼睛又酸又累，特别影响工作效率。还有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或者家里孩子经常揉眼眨眼，想缓解视疲劳，现在就可以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都可以放心用。眼贴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等草本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很给力，拨打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补贴3重礼。除了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拨打400-833-1912。

0: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啊，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树北北，
2: 哎，树圆圆，哎，
1: 树北北和树圆圆的
2: 公益广告时间，
3: 公益广告时间。
4: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1: 哟，这么大手笔！
4: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5点背单词，自律姐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2: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5: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
2: 我太难了。
6: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7: 那是谁的错？
6: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2: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6: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4: 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
2: 还有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6: 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7: 笑脸，
6: 最需要的是
7: 好玩。
6: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7: 最真实的好，
2: 哈哈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

0: 音乐人五条人，
1: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接下来这波补贴，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当中发放眼贴体验装。那如果你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长时间开车看屏幕，眼睛又酸又累，特别影响工作效率。还有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或者家里孩子经常揉眼眨眼，想缓解视疲劳，现在就可以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都可以放心用。眼贴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等草本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很给力，拨打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补贴3重礼。除了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拨打400-833-1912。

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0: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啊，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艳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腔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1: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0: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每一条斑马线都是安全的承诺。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这是我们的约定，是我们共同的旋律。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5: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每一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艳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1: 北京时间15: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4: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3: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7: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8: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北时来到了16:05，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本周双休日，大家都感受到了这波晴好的天气，但是下一周呢就要被阴雨所承包了，所以大家抓紧出门撒花啊。那5月16号到18号呢，浙江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仅仅沿海地区会有零星阵雨，雨水暂歇，阳光再现。那入夏后啊，舒适的好天气也正式出游和踏

说到天气啊，气温攀升，也要提醒大家空调即将会高频使用，所以大家如果有闲置空调，开机前呢务必要清洗好你的这个滤网啊。另外呢，中央空调建议大家找专业人员来清洁消毒。那再次提醒大家哈，19号起雨水将会正式登场，23至24号阴雨持续，下周除了周一之外啊，几乎是天天有雨啊，大家出门务必带好雨具。

趁着周末阳光正好，正是出门拥抱初夏的好时机啊。那接下来带大家去西湖边来看一看，看到西湖边呢已经冒出了今年的第一份惊喜。在昨天呢，有市民在孤山河区惊喜发现了荷花宝宝，智能花苞也是悄悄地探出水面啊，完美复刻了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诗意画面，瞬间呢也刷屏了杭州人的朋友圈。那目前呢，西湖荷花正处于立叶期，叶片呢挺立水面，可以说是生机勃勃啊。那根据水域管理处介绍呢，荷花要长出4到7片立叶之后，才会逐步分化它的花蕾。那受到气温和雨水的影响呢，具体开花时间还不太确定，大家呢可以耐心等待这份夏日的美好。

可能对于普通游客来说啊，来到杭州看到这个最期待的荷花盛开，确实是让大家的心情会更加美好。那预计呢，在七月中下旬到八月上旬，到时候呢，满湖荷花的飘香将会成为杭州最治愈的夏日风景线。坐等荷花盛放，共赴西湖限定的夏日浪漫。

0: 16:15。
1: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4: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

北京时间来到了16:18，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刚刚带大家赏完湖景啊，不妨接下来再尝一尝浙江人舌尖上的初夏限定糖漆琵琶正当季。那说到糖漆琵琶，这份有着1400多年历史、唐代即为贡品的江南名果，凭借着鲜甜的口感，也是刷屏了浙江人的餐桌。近期呢，社交平台疯传说红彤彤似山楂的糖漆琵琶新品种，引发了全网好奇。那这个长得像山楂的啊，这个颜色呢是红彤彤的，这样的糖漆琵琶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对此呢，浙江省农科院专家紧急辟谣啊，说目前呢市面上不存在大红色的琵琶品种，网传的图片都是 P 图的效果。那糖漆仅仅是大红袍等等这样的红砂琵琶是橙红色的，并非是艳丽的大红色。那说到浙江琵琶种植面积达到22万亩啊，白砂琵琶呢占比60%，那糖漆、软条白砂等等品种呢，果肉是乳白细腻，糖度也是爆表啊，所以也是本地人公认的鲜甜天花板。那糖漆琵琶在5月中下旬呢会进入大量的供应期，那今年的产量大概是6000吨，本地的销售区已经开始了。那也提醒大家不要被网红的这些假图给误导了，抓紧尝鲜正宗琵琶啊，糖漆琵琶，一口来解锁初夏的鲜甜以及清甜。

说到本地鲜果啊，确实呢让人这个垂涎欲滴啊。当然除此之外呢，浙江还有一种水果啊，它的味道已经是甜到了欧洲，而且身价惊人哦。在5月15号，浙江今年首批出口杨梅从青田启程，100箱共260千克顺利通关，直飞西班牙马德里，海外售价高达1200元每千克啊。而且呢还没发出就已经被海外华侨团已经团购售罄了，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也是纷纷抛来了采购意向。

0: That's right. One more time, sing it.
1: 其实说到这个飘香的甜度哈、啊，已经是到达了欧洲。看了一下时间，今年青田杨梅出口直接提前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也打破了往年五月底六月初首发的这个惯例啊。所以硬科技才是底气。我们看到双模大棚种植技术是大显身手啊。那除此之外呢，既能够抵御多雨高湿天气，又能够催早熟，延长供应期。那让杨梅抢先上市，抢占市场，品质把控也更加拉满啊。那说到青田智能分拣中心呢，也是正式投用了 AI 视觉识别，再加上近红外内外的质检，自动精准筛选它的果形和糖度，也替代了传统的人工分拣，单日最高处理6000斤，那全流程标准化操作也是稳稳地守住了出口的品质啊。从侨乡美味到海外顶流，青田杨梅呢也是靠着科技和品质先闯世界，这口浙江鲜甜也成功征服了海外味蕾。

0: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1: 珠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啊，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6: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燕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7: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6: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勾，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7: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6: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8: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
0: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北京时间来到了16:3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夏季的美食啊，大家在享受美食美景的同时呢，健康也是不能大意的。最近呢，有一款网红减重针就闹出了大麻烦。这个网红减重针呢，打出的标语是一周一针，躺瘦甩脂。那它呢，就悄悄的扎出了一个健康危机啊。在杭州呢，有一位身高1.6米，体重仅仅90斤出头的姑娘呢，为了瘦腿就网购了替尔博泰，打完第三针呢，就出现了胸闷乏力以及24小时吃不下饭的情况，最终呢确诊为代谢性酸中毒，经过紧急抢救才脱离险境。那昨天呢，新规落地，杭州线下药店已经收紧管控了，像思美格鲁泰还有替尔博泰等等这些减重针啊，必须要凭医院的纸质处方才能去购买。但是呢，线上平台依旧是有钻空子的现象，那勾选系统预设的问诊信息，1到2分钟就秒出电子处方，不用真实的病历，不做评估就能够轻松下单啊，完全违背了处方药的管理要求。那这一类药物的减重针啊，本来应该说呢是降糖药，它呢只适合于 BMI 达标且合并代谢问题的超重或者是肥胖人群。那偏瘦人群体脂少，药物吸收快，它的副作用啊就会比肥胖者更猛烈，轻则呢会感到恶心呕吐，重则呢就会诱发胰腺炎、休克等等，那还有可能遗漏甲状腺结节等等这样的健康隐患啊。所以医生呢也是明确提醒大家，减重针啊只是辅助的手段，停药之后呢是极易反弹的，而且根本就替代不了饮食和运动。那希望大家不要被身材焦虑所裹挟，而盲目的去追求躺瘦，那安全和健康才是真的美呀。

身体要紧，当然精神也要燃起来。这个周末呢，浙江绿茵场上同样上演了热血一幕啊。昨天呢，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第九轮焦点对决在丽水体育中心体育场火热开战。丽水队坐镇主场迎战绍兴队啊，双方呢上演了90分钟激烈鏖战，最终丽水队以1-0力克对手，拿下了主场胜利。比赛全程攻防节奏拉满啊，两队球员呢拼抢积极，配合流畅，现场气氛也是紧张到窒息呀。在第53分钟呢，全场迎来了高光时刻，丽水队斩获了前场任意球，球员是一脚精准吊送进入禁区啊。四号选手严林敏是高高跃起，以一记势大力沉的头球破门，瞬间是打破了场上的僵局。那可以说这粒关键进球啊，点燃了全场，看到主场球迷也是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为丽水队加油助威。那吴越杯赛事激战正酣，我们也期待其他队伍继续乘风破浪，创出自己的最佳成绩，一起为他们来加油吧。

看到省内赛事激战正酣啊，而另外一方面呢，国足也传来了重磅的消息，时隔一年啊，国足将再度登陆杭州，6月9号将会坐镇黄龙体育中心迎战泰国队，可以说绿茵战火即将点燃啊。那昨天呢，泰国足协官方确认本场热身赛的赛程，那6月啊，国足赛程也是非常密集，5月呢，先客战新加坡队，五号啊，先客战新加坡队，然后九号呢转战杭州黄龙，以热身赛来全力备战后续的赛事。那去年呢，国足在杭州奥体大莲花迎战澳大利亚，现场有70,000多名的球迷在现场助威，也创下了国足主场上座的记录。震撼的红色海洋和优质的赛事组织获得了全网的好评啊。那说到黄龙体育中心呢，作为中超浙江绿城的主场啊，是浙江足球的圣地，可以说足球氛围拉满，也成为了国足再战杭州的理想战场。那世界杯备战关键阶段呢，国足也迎来了硬仗考核。6月9号，我们也期待万千球迷齐聚黄龙，再造红色主场，为国足呐喊助威，共同来见证国足的拼搏时刻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
4: 浙江之声，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3: 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伴煮闲暇好时光。
5: 初见你，蓝色清晨。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7: 在这里，
6: 听见多彩中国。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9: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北山来到了16:50，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刚刚和大家分享了让球迷们感到非常开心的这些喜事儿啊，那接下来更让球迷兴奋的是呢，未来几年的世界杯观赛权也有了着落。昨天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正式官宣，达成了2026至2031年世界杯新周期版权的合作，斩获了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那亿万球迷啊，坐等观赛。那这次合作覆盖呢，2026、2030男足世界杯以及2027、2031女足世界杯。总台与国际足联自1978年开启合作啊，再度续写了经典的羁绊。那今年世界杯创下了多项历史，首次由美加墨三国联合承办，6月12号到7月20号燃情开赛啊。参赛的队伍呢，从32支扩至了48支，总共的104场对决，赛事规模也是刷新纪录啊。那球迷们呢，可以安心的蹲守每一场激战，尽情的享受这场足坛的顶级狂欢了。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剑向前，我们向上。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2: 接下来带来一首。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03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那现在呢，听到了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蜗牛》。说到音乐啊，能够唤醒一代人的青春。时隔18年呢，周杰伦再次唱响温州，4万歌迷也是奔赴这场青春之约。昨天呢，尖叫声响彻瓯江之畔，双向奔赴的音乐盛宴，温暖了整座城市。

现场呢，歌迷直呼实在是太戳心啦，这就是温州魂呐。而且看到很多网友分享的舞台特效啊，直接拉满。那周杰伦银色战衣惊艳亮相，像晴天、简单爱、夜曲、告白气球等等经典金曲是轮番开唱，新歌老歌齐上线。

看到有网友分享的视频，在现场啊，宠粉点歌环节，周杰伦也是有求必应，冷门宝藏曲也是倾情献唱，全场大合唱也是泪点密集呀。很多歌迷感慨啊，这入耳全部都是青春碎片。那为了迎接海量歌迷呢，温州也是全力护航，向龙湾区将人才公寓转为平价日租房，解决歌迷们住宿难题，还有公安、交通等部门多联动，保障150,000观众出行顺畅，全程是应援大屏，还有主题专列，是氛围感拉满啊。其实从2008到2026，18年的时光流转，歌声依旧滚烫。那接下来在今天和明天，温州也将和周杰伦继续双向奔赴，粉色灯海将照亮初夏，也成为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0: 从舞台狂欢到海洋征途，另外一项国之重器也刚刚传来了捷报。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码头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那国产邮轮也再一次迎来了里程碑的时刻。那这一次试航呢，是对邮轮的建造质量和系统的可靠性的一次全面实战检验。工作人员呢将会对减摇机等关键系统进行测试，同时呢验证它的航速和振动噪声等等核心指标，全方位的确保航行安全和乘坐的舒适度，也为后续交付使用严格把关。那按照计划呢，爱达花城号在试航结束之后将会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正式交付。那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它的首航季啊，很快就能够登上这艘国产海上明珠来出海旅行了。其实想一想啊，从第一艘到第二艘，我们看到国产大型邮轮接连实现了技术的突破，这也标志着我们中国的造船业在高端邮轮领域持续进阶，硬核实力也再上新台阶。那这艘凝聚匠心的海上家园即将承载万千期待扬帆起航，也可以去海边感受一下这一份浪漫。
1: 哎，你咋的嘛？

0: 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7: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米饭大会，
10: 我们要派最粘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11: 为什么？
10: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11: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啊。
10: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12: 我要的东西呢？
13: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12: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13: 给我一个机会。
12: 怎么给你机会啊？
13: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12: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最最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13: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12: 和工作。
14: 陪谁来到17:18，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继续陪伴大家。大国重器啊，令人感到非常的自豪，而平凡人的坚守同样动人。在杭州呢，有一位88岁的大伯用30年追着风筝跑啊。我们感受到西湖边的暖风里呢，总能够遇见牵着纸鸢漫步的老人，这一根细线挽着流云，其实也是藏着最动人的晚年热爱啊。这位88岁的顾才伦大伯呢，他就是一位用半生时光追逐风筝梦的匠人。他家里头呢有400-500只风筝啊，就像是一座微型的风筝博物馆。退休后的顾大伯呢，因为偶然遇见放风筝的场景呢，于是就一头扎进了风筝制作的世界，一坚持就是30年。他坚守扎、糊、绘、放4道古法工序，只选用5年以上的老毛竹来做骨架，弹性足，韧性够，亲手削制的骨架呢严丝合缝啊。那30年前的作品呢，至今依然能够稳稳的飞天。那无师自通的他呀，凭着热爱手去绘图案，那金鱼脸谱也是栩栩如生啊。包括在杭州亚运会期间呢，他还特意创作了吉祥物系列风筝，以匠心为家乡盛世献礼。30载匠心耕耘，他的风筝呢也斩获了多项大奖啊，慕名求购者呢从全国各地都赶 赶来，最高的售价达到400元，那他却始终舍不得悉数珍藏啊。那现在呢，顾大伯虽然因为眼力和材料啊不再制作新风筝了，但是每一只旧风筝都是承载着他的这一份热爱之情。我们看到88岁的他呢，依旧能够轻松的让纸鸢乘风而起，追风的少年心从未老去，风会停歇，梦想不会落地，这份跨越半生的坚守是岁月里最温柔的光芒。

其实坚守传统的不只是顾大伯啊，一件心中是马甲的爆火也让一位藏在背后的浙江姑娘啊，让大家了解到她的文化情怀。近日呢，马斯克幼子身着一件浅蓝色灰应该是浅蓝灰的新中式马甲现身人民大会堂，100%桑蚕丝搭配经典中式斜襟啊，温婉雅致又自带东方气韵，瞬间的刷屏了全网，让中式美学惊艳世界舞台。

说到这件出圈的马甲呢，它所属的新中式服饰品牌也是一夜之间迎来了爆单热潮啊。品牌负责运营内容的以及公关营销的核心操盘手呢，正是咱们土生土长的宁波余姚姑娘杜欣然。她呢在海外深造归来啊，因为热爱投身新中式创业，助力国潮从小众走向大众视野。那说到这个品牌呢，是由女性设计师打造的，以家庭为核心灵感，坚守原创设计和传统工艺，拒绝快节奏的逐利啊，所以呢始终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即便现在意外爆火啊，但是团队呢依旧是诚心打磨他们的产品，守住匠心和初心。说到新中式风潮，现在也正在席卷全球。在2024年的时候呢，国潮服饰市场规模超过2200亿元，在去年有望突破2500亿元。包括我们看到很多国际大牌也争相融入中式元素，同款中式夹克曾经27分钟售罄啊，也是全球疯抢。从国内小众到国际瞩目，余姚姑娘也以热爱为桥，让我们东方美学走出国门。这一波文化自信啊，也是直接拉满了。

0: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啊，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7:30，
4: 权威发声。

0: 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欢迎收听来到17:32，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同样是用笔墨留住乡愁，接下来和大家认识一位泉州的一位59岁的戴叔先生，他呢用半辈子写下了10多万封侨批。五一档暖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刷屏全网。那么在豆瓣9.1分的高分背后啊，让承载华侨思念的侨批重新走进大众心底。在泉州呢，这位戴叔先生啊，江明典，他呢就以一方小摊、一支毛笔，坚守着这一份跨越山海的温情。说到侨批啊，其实是海外侨胞和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也是旧时光里最沉甸甸的牵挂了。从1967年起呢，江明典就是跟随他的父亲代写侨信，一写呢就是半生的时光，累计落笔10余万封。他的谨遵父亲啊不要乱写的叮嘱，字字斟酌，将乡愁、期盼和家国情怀凝于笔端。那现在随着电影的热映呢，老人的小摊就成为了年轻人打卡和师生研学的一个温情站点。虽然说现在时代变迁了，通讯也更加便捷了，代书行当也是日渐式微啊。即便每月多日无单，但是江明典呢依旧是守着自己的小摊不肯离去啊。一纸信笺，万里情长。我们看到那些慢时光里的手写温情，其实背后藏着一代人的离合悲欢，也在岁月当中留存下最动人的人间暖意，从来都没有褪色。那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叫《月下煮茶》，它呢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啊。可以说唱词也是融入了潮汕的方言，以月下煮茶为意象，讲述了游子对故乡与少年时光的绵长思念。

珍惜这些慢时光里的温情，当然也别忘了即将到来的中国旅游日，全国景区免票半价福利已经就位了。5月19号呢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大景区扎堆推出免票和半价惠民的福利，浙江以及周边出游党啊，直接实现薅羊毛自由。接下来的这份省钱清单也请大家赶紧收好了，浙江本地福利诚意拉满啊，像金华双龙洞5月19号对金华户籍市民免大门票，当日出生的游客呢还可以免这个景区的交车票啊，还有兰溪诸葛八卦村、宁波九龙湖、嘉兴西塘都推出了半价特惠，轻松玩转周边美景。另外呢，上海56家景区5月17号到19号限时半价，迪士尼专享午后票低至249元，东方明珠、海昌海洋公园等31家景区呢，还为生日游客提供免票的这个福利啊，还有像安徽黄山5月18号到20号全球游客门票半价，江苏天柱山19号当天免大门票。那全国范围内，四川成都天台山，还有河南老君山、新疆那拉提、吉林长白山等等热门景区，也同步推出免票或者是半价政策。那大多数的优惠呢，仅仅是在5月19号当天啊，部分活动呢限时3天，所以提醒大家出游一定要记得携带好你的身份证，可以提前咨询景区细则，也趁着好天气赶紧奔赴一场高性价比的旅行吧。

减压的方式有很多种啊，除了出游，杭州一所中学的同学们呢选择用枕头大战来释放焦虑。昨天杭州丁兰实验中学操场就化身欢乐战场啊，上百只抱枕占领了校园，一场由学生自主策划的枕头大战火热开启，少年们也是彻底放飞自我，用欢声笑语来驱散学业的疲惫和焦虑啊。那这个月呢正值学校的心理健康月，我们看到校园里的三处解忧信箱也收到了很多心愿啊，其中痛痛快快打一场枕头战就成为了同学们的高频诉求。那学校呢也是全力满足，大家自带闲置抱枕集结，四大阵营欢乐开战，抱枕飞舞呐喊不断啊。其实每一次抛投啊都在释放压力，短短十分钟快乐拉满。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同学们自发收拾整理现场啊，懂事又有担当。那除了七年级的枕头大战呢，九年级备考学子也拥有专属的减压方式，比方说谐音梗挑战，还有趣味心理小游戏也轮番上线啊，轻松互动，秒变心理加油站。那学校呢也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日常，用心去倾听孩子们的心声，用趣味活动来守护少年们的情绪。那这样治愈又贴心的校园活动，让青春在欢声笑语中绽放，快乐成长才是最美的模样啊。

0: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1: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0: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1: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0: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1: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0: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一万号办起来呀。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7: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6: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7: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6: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7: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8: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51，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继续陪伴大家。大家在感受着快乐的同时，也要记得保护好自己的小身体啊。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啊平时都会刷手机，那健康的双眼是享受一切美好的基础。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呢，也给大家送上一则护眼福利。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当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如果说您感到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是长时间开车看屏幕又酸又累的，那还有出门迎风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或者家里孩子经常揉眼睛想要缓解视疲劳的，那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那眼贴里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密蒙花等花草草本精华，简单一贴你的眼睛就特别的水润舒服。关键是今天的福利政策也很给力啊，周期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多补贴3重礼，除了让你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呢，额外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悦。
6: 大家好，我是青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近日关注首发经济激活消费新动能，2026浙江首发迎新季主题市集在杭州启幕，
2: 全国唯一一个具身智能领域国家级应用中式基地在杭州揭牌，
6: 浙江爱在这里集体婚礼今天举行，520对新人共赴浪漫之约，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访华。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讲。

0: 全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购在中国，这里首发。2026浙江首发迎新季主题市集这个周末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启幕。从本土新消费到非遗国潮，从智慧科技到潮流文创，首发经济正激活浙江消费新动能。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人气爆棚，不少市民冲着首发限定前来体验购买。 C 罗授权的全国首发 CR7 Life 主题快闪、桌面 AI 机器人等展位前更是人头攒动，非遗美食区也是香气四溢，试吃品鉴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上海姑娘方蓉蓉专程赶来抢购杭州根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发新品。
3: 就关注主理人君品大魔很多年了，又出了一款新款，就过来看一看。线上毕竟就是只能看得见，来到现场就可以体验到，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挺值的。
2: 店员忙不过来，公司副总经理于翔临时当起了销售和接待。他说借着这里首发平台，新品当天已销售一空。
4: 我们这次首发的是我们的龙井精粹精华油，我们在线上还有同步直播，当天的直播其实已经破百万了，这个已经卖光了。杭州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做首发的地方，通过政府搭台，我们来做内容的形式，把我们的影响力扩散了，做好产品的同时，我们加深用户的一个互动。
2: 非遗与潮流跨界碰撞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来自贵州台江的国家级非遗舞龙须花携手华人青年品牌集中亮相，现场带来28款首发潮流新品，将苗族刺绣、古布拼接与街头时尚深度融合，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驻足体验。公司负责人姜伟说，舞龙须花全国首店前不久落地了杭州恒隆广场，凭借良好的首发效应，正快速布局大湾区拓店计划。
5: 做了这样的一个 T 恤、刺绣的衬衫、冰箱贴以及棒球和抱枕，杭州的商业氛围、首店效应非常的不错。接下来在深圳的大悦城以及广州永庆坊，从6月份到8月份开始，我们的新店会逐步的开出来。
2: 作为全省促消费重磅活动，今年首发迎新季由商务、文旅、经信、民政等8部门联合主办，规模、层次、资源整合度再创新高。现场发布了全省首批28个首店集聚区、孵化区和提升区。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雪梅说，这其中包括杭州恒隆广场、宁波天一和义乌商圈等12个首店集聚区，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湖州历史街区等5个首店孵化区，以及慈溪爱琴海购物公园、温州滨江万象城等11个首店提升区，形成了梯度清晰、功能互补、全域覆盖的空间布局。
6: 首发经济对我们的新消费的促进能力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引领作用，不能我们会进一步加大我们的一个招引力度啊，招引更多的首发、首秀、首展、首店落户我们的浙江，争取到2027年我们能够招引2000家以上的首店，特别是高能级首店的200家以上。那么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多维度的同向发力啊，能够给我们这个首发经济呢一个全方位的全链条的一个支撑。
7: 继续来关注人工智能领域最新的动态。全国唯一一个具身智能领域国家级应用中试基地今天在杭州滨江正式揭牌。从企业入驻到生态成型，从技术攻坚到产业落地，杭州正以国家级平台为引擎，抢占未来产业先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现场一批重磅成果密集落地，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中国图像图形学会这3大国家级学会与基地签约，华为、阿里达摩院、宇树科技、安恒信息等18家基地共建合伙人集中签约，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18家重点企业正式入驻。具身智能联合创新中心、创新加速器、基础模型实验室等7大创新平台集中授牌。这个坐落于滨江制造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是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中唯一布局消费领域具身智能的国家级平台。它不只是一个测试场地，更是打通算力、芯片、本体、模型、场景的产业中试枢纽，让技术走出实验室，让产品快速走向市场化。 来自北京、上海、安徽等地的一批优质企业主动入驻。致力于自动驾驶数据服务的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 CTO 潘于熙说，以前要跑遍全国找资源，现在在一个基地里就能打通全产业链。
8: 国家提升智能的优质产业基地呢，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接触上游这个有真实数据的用户，下游需要这些训练数据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9: 我们现在属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每年的营收都在成倍的增长，我们希望落在杭州了以后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空间，接触到更多的有需求的企业和合作伙伴。
2: 企业集聚只是开始，杭州的目标是打造全球具身智能产业创新策源地。作为基地首席科学家、全球四足机器人与人形机器人领军企业宇树科技的创始人 CEO 王新兴直言，杭州最有希望率先实现全球突破。
10: 杭州已经是目前全球开源生态最强的城市和机器人硬件最强的城市，未来全球最具具身智能领域最有可能性取得技术突破的城市，毋庸置疑，那一定是杭州拥有最大的可能性。宇树将依靠杭州和具身智能综合基地，联合全国多家企业与高校，继续在技术研发、场景应用、标准制定、生态培育上持续发力。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王耀南认为，从企业落地到生态构建，从技术攻坚到国家使命，杭州正以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中试基地为抓手，在全球具身智能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11: 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企业、大型企业参与到里面来，有新的想法、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大家一起来共享、共建、共同分享成果。国家这一轮的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加行动是布局在这个杭州这个比较专一的具身智能应用测试平台，它会为未来的新质生产力的孵化、新质生产力的助推，包括这个万亿级的这个具身智能产品，都会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和积极的带动作用。
0: 那么面向人工智能呢，浙江各地也在你追我赶。最近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底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宁波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投入使用，这里能模拟九大产业场景，助力本土的制造业拥抱人工智能。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和慈溪台的报道。
12: 位于慈溪未来产业园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针对当地优势产业，搭建了三 C 工厂、汽车制造、商服、纺织、家庭等九个真实产业场景。40台人形机器人平均每天训练总时长超90个小时。记者在模拟三 C 工厂场景中看到，一台人形机器人灵活转动手腕，夹取一枚电源插头，检查外观和接口后，精准放入指定的收纳框。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生产部组长吴瑞奇说，
13: 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可以识别不同的插头，区分它放到不同的物料箱里进行一个分拣的一个过程，这一个步骤大约需要训练个1250条左右，这一个训练周期大约是2-3天结束。
12: 在商服模拟场景里，人形机器人不光要完成补货、理货等基础工作，还需要应对物品掉落等突发情况。吴瑞奇说，这项训练是为了让机器人实现从标准化操作到灵活化应对的转变。
13: 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12: 训练场由国内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乐聚智能公司投资运营。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希望通过算法、数据、技能的闭环训练体系，助力具身智能技术落地转化。
14: 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真实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场景还有数据资源呢，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数据评测、数据迭代的服务。
12: 作为全省唯一试点城市，宁波正在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而慈溪是全省首个 GDP 突破3000亿元的县级市，与青岛、顺德并称中国三大家电生产基地。慈溪工贸集团招商开发部部长马华佳表示，这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可以为本地制造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研发和测试服务，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与慈溪家电、汽配、纺织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15: 未来将以训练场为支点， 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助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宁波打造全国领先的具身智能创新高地贡献一份力量。
7: 在美好的周末，我们来关注一场浪漫与茶香的婚礼。今天上午，浙江省爱在这里集体婚礼暨积极婚育观宣传系列活动在全省11个社区市同步举行，520对新人以文明简约的方式步入婚姻殿堂。作为分会场之一，湖州长兴在大唐贡茶院用一杯甜茶、一杯咸茶、一杯清茶许下浪漫约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16: 千年茶香为证，紫笋佳藕天成。上午10点，大唐工厂院里古乐悠扬，20对新人身着传统服饰，以湖州长兴三道茶为盟，在茶声陆羽的千年凝望下，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开启了一场简约文明、茶韵悠长的国风婚典。第一道风萧甜茶，软糯绵甜，寓意初见心动；第二道熏豆咸茶，咸鲜开胃，象征烟火相守；第三道紫笋清茶，汤色澄澈，寄予初心不改。新人顾雅瑶说，希望他们的爱情像茶一样，越泡越香，越泡越甜。
17: 感受一下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跟茶搭配的三茶六礼，对于我来说还是蛮深刻的一个体验，非常感动。
16: 随后新人们在台上庄严宣誓，许下风雨同舟相伴一生的承诺。值得一提的是，大唐贡茶院本身就是长兴县高标准打造的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这种基地加仪式加文旅的模式，让青山茶香见证爱情，也成为全省婚俗改革的鲜活样本。活动现场还启动了长兴甜蜜经济项目，发布了一起九号甜蜜启航婚恋文旅 IP， 串联起仙山湖、龙川峡谷、1314公路咖啡等浪漫地标，让爱情在山水间延续。长兴县民政局副局长赵中华说，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的方式，让新人们感受到婚姻不在排场而在真心的婚俗改革理念。
18: 这次的特点呢，比较简洁，比较节约，也倡导了我们国家一个风俗上要勤俭节约。那有这一场做一个点，以一代十，以十代百，以百代万，慢慢的扩展开来。
0: 这边很浪漫很温柔，那边则很紧张了。今天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来自金华武艺的阿波罗车队首次亮相这一赛事。这不仅是阿波罗车队首次进入长距离拉力赛，也标志着金华制造首次站上中国长距离越野拉力赛的顶级舞台。我们来听武艺台的报道。
19: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阿波罗车队的车手扎克尔·雅克甫驾驶印有浙江武艺的摩托车，开启了为期16天的极限征程。
20: 今年的环塔难度也提高了，赛段也加强了，比往年的提升2倍的难度。
19: 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全称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是中国唯一列入国际汽联赛历的长距离国际性汽摩越野赛事，难度相当于全球最著名的达喀尔拉力赛。本届赛事从乌鲁木齐发车，在阿克苏收官，总里程达7500公里，赛道涵盖沙漠、戈壁、雅丹等多元地形，对车辆耐久性以及车手综合能力等都是严苛的考验。阿波罗 RFN 亚洲赛车队的母公司浙江阿波罗运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越野摩托车领域的全球化制造企业。公司赛事经理黎健说，
21: 通过这次比赛，我们的车手能吸收赛事经验来赋能我们的产品制造。
19: 据了解，阿波罗旗下各类越野车型远销全球79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出口销售额突破5.8亿元。
7: 接下来球迷朋友要注意了，就在今天晚上的7点半，吴越杯第九轮将迎来两场关键的卡位战，届时将有哪些看点呢？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来了解一下。柳丹你好。
22: 哎，你好马爷。
7: 嗯，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两场比赛对阵双方的具体情况吧。
22: 嗯，好的。那么今晚即将举行的这两场卡位大战啊，一场是温州主场迎战杭州，另一场呢是金华主场对阵湖州。前八轮打完之后啊，积分榜上渐渐分出了3个集团，像宁波、杭州、温州排在第一集团，目前呢杭州第二，温州第三。温州队今晚主场作战目标也是非常明确，就是要赢球，争取挤进积分赛的前2名。那么为什么这场比赛这么重要呢？因为前2名的队伍进了淘汰赛之后啊，只要不被淘汰， 就能够一直拥有主场优势，在一场定胜负的比赛里面，这太关键了。那再看另外一场。

0: 目前排在第四、第五的湖州和金华只差一分，今晚这场直接交手啊，很可能成为名次争夺的一个分水岭。
1: 嗯，那今天晚上比赛除了赛事的本身，还有哪些其他的看点呢？
0: 嗯，是的，那么两场比赛的这个开球嘉宾啊，首先就非常有看点了。那温州赛区呢，是请来了温州籍的国际象棋世界棋王丁立人以及著名舞蹈家殷硕同台表演，用他们的话来说呢，叫做一动一静，文武呼应。金华赛区呢，则请了金华籍的国家游泳队教练蔡丽来开球，同样是很提气。另外呢，在温州赛区的看台上啊，还会有一支40人组成的畲族啦啦队，中场呢他们会带来互动演出。还有一个非常暖心的小插曲啊，在上一场温州主场对阵舟山队的时候呢，一个叫做吴淑冉的6岁小女孩因为隔网看球意外走红，那么这次主办方呢也是帮她圆了梦。今晚呢，她将牵着家乡温州队球员的手一起入场，和家人现场看球。那么去金华赛区的球迷也是有福了，比赛期间呢，不仅有乐队表演、非遗展演等文艺节目，现场呢还会抽奖送出手机、平板、护肤品等诸多好礼，让大伙看球之外还能收获惊喜。马月，我这边的情况就介绍到这儿。
1: 嗯，好的，谢谢刘丹。
2: 嗯，很多人喜欢看吴越杯，但是也有人很多人呢喜欢看 AI 的电影短片，关注 AI 电影的发展。百部 AI 电影短片展映暨时光万象 AI 创作行业研讨沙龙昨天下午在杭州举办，现场正式启动了时光万象 AI 电影创作计划，通过季度工坊、年度扶持、双周展三大平台，打造集培训、资金、资源对接为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的报道。
3: 活动设置展映环节，20部原创 AI 电影，涵盖赛博朋克、仙侠奇幻、现代都市等多种风格，展现 AI 在剧本构思、影像生成到后期剪辑全链路的高效协同与惊人的视觉表现力。青年广告导演余夏峰带来个人首部 AI 影片《秋城之下》。他坦言，过往身为广告导演，常受限于高昂的实拍成本与资源桎梏，许多个人风格强烈的题材难以落地。而 AI 技术的出现，让玄幻、古装及现实主义等多元风格的创作变得成本可控。在他看来， AI 创作需要导演深度参与从剧本、分镜到剪辑、混音的全过程，对导演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4: AI 创作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人，其实是一个从多人创作变成一个自己集中创作的一件事情，更加个人化一些。我需要去精进更多导演相关的技能，去配合 AI 去生成更好的作品。
3: 这次的作品均从时光坐标 AI 影视创作营的学员作品中筛选而来。从年初开始，多期创作营的举办见证了266部 AI 短片从0到1的落地，也验证了 AI 降低门槛、回归创意的价值。活动上，时光万象 AI 电影创作计划正式启动，将依托季度工坊、年度扶持与双周展三大载体，构建及培训、资金对接于一体的服务体系，搭建高校、企业与创作者的共生生态，为区域发展与产业升级提供持续的内容动能。浙江省电影价协会主席团成员、时光坐标创始人陈毅说，
5: 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内容去带动资金和人才的变化，最核心的还是在 AI 技术赋能下的内容，通过这样的内容的不断的露出，那我觉得后面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平台的搭建和赋能，我觉得它都应该会产生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应该会有非常优秀的众多的作品和创作者能够被发掘和浮现出来。
1: 准备出去游玩的朋友，现在到了好时候了。那随着五一小长假和浙江中小学春假收官，国内旅游市场切换到为期一个月的淡季模式，机票啊、酒店价格大幅回落了，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已经开启。不过呢，燃油附加费的上调也在改变部分旅客的出行决策。详细情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6: 不少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从5月5号触顶后开始下行，和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超40%，其中杭州飞广州、杭州飞三亚等热门航线的直飞裸票机票价格都低至300多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迎来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之一。长兴春秋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陈立华说，这几天咨询报名的顾客非常多。
7: 我们也将近接了300多人，机票跟酒店跟黄金周相比可能回落60%，很多特价都是聚集，所以说这个季节出游还是比较划算的。
6: 就在不少旅客为机票降价开心的时候，出行成本的另一项构成燃油附加费却在上调。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比之前分别上涨30元和50元。面对机票基础价下降，附加费上涨的一降一升，旅客的出行选择呈现分化。市民夏女士一家原本打算从杭州飞洛阳游玩，受往返航班的基建费和燃油附加费上涨影响，他们选择改变出行方式。
8: 我们一家三口出行，就单单这笔费用就要2000多块。高铁的话，一个人往返全部费用加起来也就600多块。这样对比下来的话，我们肯定会选择高铁出行的。
6: 杭州市民吴先生被节后的白菜价机票吸引，计划5月23号从杭州飞往西安自由行，但下单的时候发现总账并不低。他发现同样的价格，旅行社还多了交通接送和导游服务，于是打算跟团出游。
9: 我之前查过了，现在确实是捡漏的。比如杭州飞西安，裸票价有低至300多元的在售。像携程杭州飞西安的价格就很合适，不过燃油附加费这两天刚涨价，来回一趟要多交100块。
6: 这一调整也给旅游从业者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浙江金源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马绍基告诉记者，为了减少成本，他们提前赶在5月15号之前，将本月2个班次共60多张旅游团队机票全部出票，算下来比调价后节省了6000多元。
10: 如果这个航班到北京是650，那么现在就700多了，成本就要算上100多。这个5月以前呢，该出去的票我们都出掉了，但是有些他在6月份、7月份没办法呀。季节燃油费上涨之后，旅游成本肯定是增加。
6: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燃油附加费上调对出行成本的影响将进一步显现，旅客提前囤票的意愿也随之上升。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11: 与去年端午相比呢，这两日提前预订端午出行的机票量增长了82%。端午期间机票预订量增幅较为突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拉尔，增幅达到了83%，扬州增幅达到了62%，广州增幅61%，南宁增幅60%。
6: 业内人士提醒，提前囤票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能够明显省钱，但是要注意机票退改签的相关条款，特别是低价机票。一般来说，退改签的手续费比较高，要避免行程变更带来较大损失。
2: 今天下午，运载7360多吨新西兰猕猴桃的新加坡籍极致轮，历经12天半海上航行，靠泊台州大麦屿港区对台池航滚装码头。这是台州今年首单入境的新西兰进口猕猴桃，同时创下单批次入境数量的历史新高。
1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关注国内外新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重申，希望欧委会停止滥用外国补贴条例调查工具，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发言人说，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
2: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今天公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计划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
1: 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我国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国家防总已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中国驻新西兰克赖斯彻特奇总领馆当地时间16号证实，新西兰南岛前一天下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2名中国香港游客遇难。 总领馆提醒，新西兰南岛已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应该切实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5号表示，巴基斯坦斡旋进程尚未失败，但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中，主要是因为美国方面的行为和伊美之间存在不信任。他表示，伊方感谢任何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国家，特别是中国。伊朗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中国是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欢迎中国为促进外交解决伊美冲突所做的一切努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联合任务，清除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姆努基。特朗普说，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
12: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袁七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8: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艳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2: 阿姨，空瓶给您。
3: 谢谢啊，小伙子。
1: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4: 爷爷，我帮您过卡。
1: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5: 走，风呢？多穿点啊。
3: 哎，您也注意保暖。
1: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6: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8: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3: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8: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3: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8: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3: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8: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海伦·凯勒曾渴望拥有一双眼睛，用3天的光明追求心中的梦想。
6: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2: 命运让他们错过了许多人生的精彩，但依然要把光留给人间。
14: 浙江之声、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爱在浙江》，让温暖凝聚相伴，让榜样成为力量。
1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在浙江》。本节目由浙江之声和省残联共同为您呈现。科技是解锁残疾人独立生活的金钥匙，而数字化则让这把钥匙能够精准送抵千家万户。今年为残疾人适配科技辅具服务被列入2026年省民生实事项目。

0: 能，让他能更便捷地感知世界，融入社会。
1: 我根本没有光改的，人家说了，哇，这个图片这么漂亮，到底多漂亮我不知道，通过这个智能眼睛它可以描述给我听，哇，这个图片上面有什么风光，那我虽然视力是看不到，脑子上有反应，哦，这个风光真的是美丽啊，有很大的帮助。
0: 除了盲人 AI 智能眼镜，今年普陀还将发放智能仿生大腿假肢、电子人工喉等多种科技辅具。普陀区残联康复部副主任荣禄说，以盲人 AI 智能眼镜为例，三类重点人群可免费领取，其余视障残疾人在购买后可以申请补助。
2: 低保低边残疾儿童在校学生这三类人群的话是免费实物配发的，一般的智力一级二级的残疾人我们是进行一个货币补贴1500封顶。
0: 今年以来，台州玉环已有46名残疾人陆续获得了液晶写字板、移位机等专业辅具。绍兴柯桥有8名残疾人适配了超大功率助听器、智能助盲穿戴辅具。朱大伯是其中之一，家属朱女士说：“
3: 以前我们跟他说话的声音很大了，他也听不到。现在呢，我们跟他正常的说话，他都能听得到。残联也有补助。”
0: 柯桥区残联党组书记谢水平说，为确保专业辅具的适配工作精准覆盖到最需要的人群，全区16个镇街正在全面摸排。
4: 我们将着重加强辅具服务线下平台建设，完善申请加适配一体化服务，有需求的残疾人朋友前往镇街进行申请，申请时请务必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和残疾人证。
0: 此外，嘉兴、湖州等地最近面向残疾人举办了科技辅具适配评估体验活动。嘉兴市残联康复部负责人黄云芬说，与去年相比，今年适配的辅具清单品种更加丰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训练器、外骨骼康复训练器等被列入清单。
5: 让残疾人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评估，然后精准的一个适配，那么让这些辅具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们每位残疾人。
6: 有了适配的辅具，如何让残疾人更便捷地申请、更快速地拿到？金华武义县用数字化改革给出了答案。依托金辅具智慧助残平台，当地实现辅具申请掌上办、零跑腿，把暖心服务真正送到家门口。
7: 在武义县熟悉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不少市民正咨询辅具申请事宜，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打开这里办 APP，进入金辅具智慧助残平台，就能在线完成全部申请流程，全程便捷高效，实现指尖办事新体验。武义县熟悉街道残联专职委员周永芳说，
8: 今年是从3月24号系统开放，开放了以后呢，我们把原先留下来的一部分登记在册的啊，先帮他们申请掉，请他们过来，或者是我们直接线上指导他们就进行申请，基本上1分钟就能办结一个，那么马上进行审批配送，基本上1个月之内可以把辅具送到家门口。
7: 截至目前，今年武义县熟悉街道已有33人完成辅具申请，其中17人已顺利收到配送的辅具。本次配送的辅具类型丰富，涵盖轮椅、多功能护理床、防失禁护理辅助用品等，切实满足残疾群众日常出行、居家照护的实际需求。周永芳说，
8: 接下去的话，基本上残疾证拿到手过来申请护理补贴的同时，就会帮助他们进行辅具的申请，也会在社区村社进行广泛的宣传，让他们及时了解到这个政策，然后可以通过手机这里办，或者是到我们大厅来进行辅具的申请。
7: 据了解，自2023年金辅具智慧助残平台上线运行以来，武义县的数字化助残服务成效显著，全县累计完成辅具配送3966次，服务覆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居家适老化改造配件、矫形器及假肢等全品类康复器具，以数字改革打通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惠民政策落地见效，温暖直达民心。
6: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爱在浙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9: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0: 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苦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

0: 搞嘛呀？哎呀，到底搞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一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5: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汽车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普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普尔康非凡维生素 K、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8: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8: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0: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1: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8: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2: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8: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3: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4: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8: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今天跟大家说说便秘。您见过最严重的便秘什么样吗？我见过一个青岛的一个案例，76岁老太太，便秘好多年，然后有一天肚子疼啊，忍不住钻心的那种疼，疼痛持续1周，受不了了，到医院一看，粪石啊，做这个彩超检查发现粪石，这得做手术啊。这个因为什么呢？肠子已经堵死了。什么叫粪石呢？这个粪便里的水分不断的被抽干，已经硬得像石头一样。 粪石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可以把肠子撑破的。这叫什么呢？这叫粪石性肠穿孔，有生命危险呐。所以有的人觉得说排便有点问题，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只有身在其中饱受痛苦折磨的人才知道他有多难受，那肚子胀的腹胀如鼓啊，像那鼓一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说在马桶上坐，坐到你腿都麻了你都排不出来，好不容易有点便意了呢，哎，出来那么一小点，像羊粪蛋一样。另外呢，还有的人觉得这个问题很私密，哎，羞于启齿。关键是什么呢？不知道这事有多大危险啊，他不知道这个事儿可以危及生命，总觉得时间到了早晚能下来。就像我说青岛老太太那种情况不少见呐。这还有一层让人更担心的，就是高血压心脏不好啊，底子薄的这些人，便秘的时候你肯定要用力，一用力身体里的压力就高，腹内压力血压都会高，这个高不是高一点半点，是突然间升高，心梗脑梗主动脉破裂，在血管的薄弱点就会出问题。这样的例子每年在全国各地医院都有。所以大家得知道肠道环境的健康对身体的影响啊是无处不在的。你只知道便秘让人痛苦，但你不知道长期便秘会引发肠漏。什么叫肠漏呢？我们肠道内壁啊，它不是密不透风的，它要把好的东西吸收弄到肠子外面去，然后把不好的东西留在肠子里，就是挡住毒素和杂质。你一旦长期便秘，粪便在肠道里堆积发酵，这个有害毒素会不断的刺激肠壁，慢慢的肠壁黏膜结构就会出现破坏，肠壁细胞间隙变大，这样呢它过滤的能力就差了，没有消化完的食物残渣细菌毒素就会通过这个通道进入血液，本来是不应该让它进来，这些东西一进来就会加重身体里的各种严重反应，会导致各种反应。什么反应呢？比如说皮肤变差，人变得容易疲劳，会反复的过敏，直接影响免疫。所以吃喝拉撒这些最常见的事儿，背后都是隐藏着巨大的重大的健康密码的。想要让这个人排便通畅，肠道里的有益菌得丰富。肠道里啊是有各种各样细菌的，这个细菌大致分为三类，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啊。正常情况下有益菌和有害菌呢是保持这种平衡的，哎，力量是平衡的，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你打不过我我也打不过你，咱就谁也不打谁。这个有益菌呢能够帮助分解食物，产生短链脂肪酸啊，乙酸丙酸丁酸，这都是好东西。短链脂肪酸呢能够温和地刺激肠道蠕动，同时呢促进肠道分泌水和各种粘液，让粪便保持松软。

0: 的迟钝，再加上好菌少了，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就少了，肠道蠕动就慢了，粪便在肠道里，尤其是结肠停留时间太长，水分被反复的吸收，就又干又硬，就堵在那儿。日常生活当中啊，还有一些事儿特别会加重这些情况，一个就是吃的太精细，粗粮蔬菜一口不吃，双性杆菌没有这些食物就活不下去。还有就是坐那儿不动，肠道也就跟着变懒，它也不动，蠕动就慢了。有些朋友啊，一便秘就自己买泻药或者用开塞露，这些方法呀用的久了，肠道神经对刺激就变得不敏感了，正常排便的信号就变得迟钝了。一旦走到这一步，你那个时候多吃菜多喝水就很有限了，作用很有限。肠道的菌群环境出问题之后，你就得从菌群本身去调整，把有益菌补齐。我们得知道，人肠道里的菌群菌种那太多了，就像我们身边形形色色的人一样，那种类太多了，你很难一下都给补全，所以就得抓住重点，先补最要紧的。那啥是最要紧的？刚才我讲了双歧杆菌。补双歧杆菌的菌种其实不少，全球被研究的很彻底，用的也很广泛，它应该说是一种明星菌株。这些明星菌株里最耀眼的叫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它的编号是 HN019。 这种菌株在改善排便困难方面有充分的研究证据，是非常明确的，是真有用。它进到肠道之后呢，能够帮助我们营造一个适合肠道自己蠕动的环境，增加排便的次数，让大便在肠道里停留的时间缩短，水分更足更松软，这样就更容易排出。它工作的方式呢，跟我们肠道里本来就有的双歧杆菌是很像的，等于把缺掉的这部分工作能力给补足，让肠道慢慢的恢复正常的蠕动节奏。当然不是光有一个菌种吃进去都能完美的，这个益生菌它是讲究配方配伍的，就跟中药的方子是一样的，每个方子它调理目标的任务不一样，搭配一定得合理，才能够协同增效，不然打架。你比如说中老年人的肠道普遍缺双歧杆菌，就刚才我说的 HN019， 那你就搭配动物双歧杆菌 BB-12 和 BI-07。 BB-12 呢能够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屏障完整了，肠道内部的神经信号传递的就顺畅，蠕动节律就更加稳定。 BI-07 呢能够帮助调节肠道免疫，肠道免疫环境稳定，黏膜的状态就好，这对于维持正常的蠕动协调是很有帮助的。当然好的配方不止这一种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得知道这些知识，你得学会识别。平时啊勤喝水，适当运动，新鲜蔬菜水果能吃尽量吃，好的生活习惯一样重要。好，今天健康话题就聊到这儿。有关肠道关于菌株挑选的疑问，随时可以找我，也可以到正规药店找专业药师进行咨询。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
0: 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

0: 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974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 哎，我洗澡后以后呢，这个后腿呢特别痛，起不来，不能走路了，就是，我只要睡到床上就行了，也能伸，也能弯了，就是这个膝盖了，脚踝也好弯，就是那个腿肚子那个筋啊，就是痛了，就是，我睡了一晚上，起来好些，拄拄拐棍的话呢，开始走一走了。铁峰老师，我老铁，你看你这个家里很好，你看我这个看哪一个病啊，到哪里看比较好的？这属于什么病了？就是，
0: 听你这描述吧，听起来又有点像足跟痛，又有点像抽筋儿，像肌肉痉挛。
1: 对，只是抽筋的痛，过去经常的抽筋，最近一段时间没抽筋了，它是抽筋的这个地方痛。
0: 痉挛痛啊和骨质疏松导致的骨痛它俩不一样，但原因是一样，都是缺钙导致的。所以您多大年纪了？
1: 我69岁。
0: 我建议您老人家你必须啊先补钙。
1: 好。
0: 然后吧，您是哪里人？
1: 哎，我在宁波。
0: 啊，宁波呢，你到我们宁波二院。
1: 啊，宁波二院。
0: 哎，找疼痛科主任。
1: 啊，疼痛科主任啊。
0: 对，疼痛科主任。
1: 姓啥的了？
0: 王秋生。
1: 秋天的秋。
0: 对，
1: 生产的生，王秋生。
0: 对，出生的生。
1: 好。
0: 你找王秋生，让他给你看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了，你这个节目真好了。
0: 谢谢啊。
1: 是。
0: 好
1: 的。
0: 一定要补钙补氨糖啊。
1: 好的。
0: 好嘞，再见。
1: 好，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812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弟弟呢是83年的，他去年就是发生了一次中风。中风现在恢复了7个月了哈，他现在还是眼睛有点问题，眼睛就是模糊不清，阴天的话就是看到点影子，如果大太阳的话就看不清楚，还有就是口齿不是太清楚。嘴巴呢就说话呢有点像一些神经吊在那里一样的哈。还有一个就是手臂有点麻木，然后呢睡觉的时候胳膊脑袋不能枕着胳膊睡，就这样子。
0: 他这个啊就是血管还是堵的，他现在最要紧的是康复治疗，然后防止复发。
4: 对的。
0: 太年轻了。
4: 对，他当时幸亏手术及时，已经做过一次手术了。
0: 啊，那只是为了解除颅内的压迫，那是急症，现在对于他来讲是做康复锻炼，恢复功能，然后防止再堵，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但是这都不能够保证他康复的像以前一样，这很难讲。
4: 那你觉得，就哪一家医院对这科方面呢有点造诣的比较好的？
0: 你想错了，你想错了啊，想错了啊。首先
4: 想错了。
0: 你能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你觉得你弟弟没有康复得很好，是因为医院水平不够。对吧？
4: 也有这方面想的。
0: 不是，你就是这么想的。 不光你这么想，几乎我们身边大多数老百姓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都这么想。而你忘了，这个病是世界上发病率最高最普遍的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指南和相关人员遍布中国每一个乡镇。
4: 嗯，
0: 不是医生水平不行，是我们人类对这种疾病的治疗认识和理解就到这儿了，现在没有更新的突破。你刚才我讲的都是核心的东西，你弟当前最需要的是康复治疗，康复治疗一年之内最有价值，超过一年就没用了。
4: 嗯，现在还没超过。
0: 我跟你讲，康复啊，对人有多么重要啊。
4: 嗯。
0: 当年我曾经救过一个音乐家，这个音乐家很有名的啊。
4: 嗯。
0: 他当时发病的时候呢，因为很轻，出血量很少。
4: 嗯。
0: 然后呢，他家属找的我。我给他找的人，神经外科做机器人3D 定位，找到出血点，把血抽出来。
4: 嗯，
0: 这是当时非常有价值的，这一切在4个小时之内完成的，你知道吗？非常有价值。
4: 嗯、
0: 然后就开始做康复。
4: 嗯，
0: 康复啊，人家有钱呢，你知道吗？
4: 嗯，
0: 人家把全套康复设备在自己家别墅下边买一层，自己买的，3班医生轮流上他家给他做康复。
4: 嗯、
0: 一年之后，人家当当当当当当弹钢琴呢。
4: 我的天，会不操，但是他的情况比较轻微，
0: 就是第一他的轻微，第二及时，第三人家有钱，你知道吗？康复做的太到位了，
4: 太到位了，
0: 不然不会这样的。
4: 就是因为听了我弟不是眼睛不行嘛，然后听电台，就无意中就听到您的电台，他是你忠实粉丝，然后呢他就昨天前两天就我一直打你的电话，因为他没法拨电话嘛。
0: 嗯嗯嗯、
4: 然后等我过来一定要那个啥，我觉得你们这个节目栏目的那个导播也好，还有接线员也好，真的很让我感动，我觉得很好。
0: 嗯、啊，咱们主要就是用北方话说，不调理老百姓说真话。
4: 真的是。
0: 嗯。
4: 交流一下，我觉得真的很好。
0: 嗯，
4: 我觉得你们这节目绝对能长红的。
0: 谢谢啊，你弟当前最要紧的是康复锻炼啊，然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能够帮助他防止再次发作。他要是再发作一次，那就不是能不能动的问题了。
4: 是的，今天我现在还在医院里哈，做那个加强的核磁做疗了，他现在还是有斑块。
0: 对。吃一年纳豆激酶对他都是极大的这个帮助啊。
4: 嗯，行
0: 啊，好了，
4: 好，
0: 我有事打电话啊。
4: 好嘞。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245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啊，你好，是铁方老师吗？
0: 是的。
5: 啊，那跟同仁话非常高兴啊。
0: 嗯，别客气。
5: 那个老师，我想啊，我家孩子吧，今年是23岁了。他就是那个12岁时候得的那个儿童就是多动症，到现在都有10年了吧。在这期间呢，以前也治疗过，上那个中医了，针灸啥的，但是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而且现在我就寻思哈，那个问了你，我还想给他就是上哪去治去，是做手术好还是说的去吃药？
0: 这个病跟手术没关系，这是心理科疾病，主要在于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而且呢这个治疗是非常非常的长久
5: 啊。
0: 短时间说我着急，我想给他吃点药，3个月没好，这药有问题，这医生有问题，我换个大夫，换个医生，换个药，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5: 啊，行，
0: 嗯，好，
5: 那好好，谢谢你了、
0: 嗯，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月下啊，月亮下面啊，他说：“我铁峰老师，我冬天咳嗽，完了老像有痰，咳又咳不出来，听人说得养肺，说夏天就得养肺，是这样吗？是这样，有道理。”中医讲啊，冬病得夏治，冬天容易犯的慢性呼吸道问题在夏天提前调理效果更好，把肺和肾一起养，这两个脏腑啊在呼吸功能上啊是协同工作的，如果有老慢支这类的基础病，一定要遵医嘱规范治疗， 日常呢可以试一试深呼吸的练习，饮食上少吃寒凉刺激的东西，了解一下那些有

0: 助于补肺益肾的食疗方，有条件弄点虫草类的东西可以辅助调理。那些暖暖的安慰。微友海纳百川说，我晨练的时候认识几个老大哥，70多岁了，人家还能跑好几公里啊，都没有问题。我这60才也锻炼，但就没人家体力好，这差距是不是天生的呢？有天生的啊，但是有一些通过后天努力是可以变好的。我们呢不是顶级运动员，顶级运动员是需要天赋的啊，你像我再怎么练，我也练不到刘翔、姚明那个水平，对吧？但是普通人有气短啊，容易疲劳啊，这跟你心肺功能啊，跟你的摄氧效率是有关系的，这是可以通过科学的训练提升的，你可以用一点红景天这类的东西，它能够提高你耐缺氧、抗疲劳的这个能力。
1: 唯有芳芳说，我老公啊，今年59岁，腿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一片紫一片紫的，过了一阵呢才能慢慢的下去，总是这样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你应该拍个照片让我看一看，这个腿上发紫啊，多数都是由于淤血，血过不去导致的，至于什么原因导致的淤血我不知道，最好上医院查一下，看是不是紫癜，如果是紫癜呢，那有可能和免疫有关。如果像我说的淤血导致的，可能和下肢的血栓血管的硬化有关啊。这位友叫世界领袖啊，这名起挺大呀，请问体检时发现主动脉钙化是心脏的主动脉吗？你这话给我问住了啊，这就好比问我说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答案就在谜面上啊！你体检如果查的是心脏，那么他描述的主动脉当然就是心脏主动脉了，对不对？主动脉钙化没有办法治，它是个渐进的过程。就好比这人啊，比如说我啊，我现在已经98岁了啊，说头发白了，脸上全是褶子，你问我怎么治，那有啥办法治？人不能返老还童啊，血管也是这样。血管一旦已经硬化了，那就改不回去了，就像那轮胎似的，用了几十年老化了，你拿什么水泡一泡能让它回到新轮胎那个水平啊？回不去了啊！所以说主动脉钙化对于你来讲，对于我每个人来讲都是一样的，没有办法恢复原状，但是能治。哎，你这话说的矛盾了，你不说回不去了吗？但我们可以控制症状啊，主动脉钙化硬化了之后会有一些症状的，我把这个症状控制住，我们不让这个钙化的血管威胁我们的生命健康，不就得了吗？这是有办法的啊！那谁能帮你呢？心血管内科医生。唯有若水说，血糖餐后2小时7.6，正常吗？正常，挺好的。唯有蓝天说，铁峰老师您好啊，什么是肺纤维灶啊？肺纤维灶啊，它是影像学上的一个专有词汇啊，就是影像科医生说，我通过 CT， 我通过 X 光，我看到的是个什么东西，我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啊？有肺纤维灶不一定就有病，不一定就有症状，这个你应该把片子拿给你的医生结合临床来判断啊。单独一句肺纤维灶没有什么明确的病理意义，也谈不上严重不严重。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你好。
2: 你好，金文老师。我是怎么说呢？就是以前呢，我有过腰腿疼病，那个干点活不嫌硬啊，就坏的，吃点药，贴点膏药就好了。这次坏了以后啊，就是沉到连到屁股，沉到左腿，整个全就这一半全疼。我吃药，针灸，贴过膏药，又按摩过，都没有效果。我问金文老师，能够指点一下，用什么办法吃这个药能有效果？
1: 你看我学一学，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
2: 好，你说。
1: 就是这个症状早就有很长时间了，什么表现呢？就是左侧从腰从屁股蛋子开始，顺着大腿后边一直到小腿，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呢，这种症状的表现是什么呢？你说它疼吧，不像刀扎火烧一样，但是你也睡不着。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1: 都忘不了他，他一直在，虽然没那么强烈，但是他足够讨厌，对不对？
2: 对，你说对。
1: 有没有医生告诉你这是坐骨神经痛？
2: 高，阿莫是高，我这是坐骨神经痛。
1: 那么有没有告诉你，坐骨神经痛产生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一个是腰椎被压迫，还有一个是梨状肌痉挛。这个你不知道哈？
2: 不知道。
1: 那么现在就需要区分一下了。那么你的这种症状到底是由腰椎压迫引起的呢，还是由梨状肌痉挛引起的呢？你能确定吗？
2: 我不知道。
1: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60啊。
1: 我建议你到上。
4: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8: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9: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0: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彦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1: 做个诊断，搞清楚为什么？因为梨状肌痉挛的治法和腰椎压迫的治法不一样。不然的话，你就白花钱，白耽误功夫。
2: 好，田文老师，您请我到哪地方去看比较好？
1: 这个事儿不难，

0: 就这
1: 好
0: 么个
1: 的，
0: 情况，
1: 好的，
0: 好吧？
1: 好，谢谢老师，
0: 再有什么新情况，你及时告诉我，我再帮你想办法。
1: 好，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870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齐峰老师。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0: 怎么了？你说。
4: 偶像，偶像。那个是这样的，那个我家小孩10岁，完了是男孩，完了吧，就是我家小孩这个免疫力特别特别的低，完了呢，就是反正有点感冒啊啥的，就容易摊上。完了，反正我听你一段时间吧，完了我现在给他健脾，还挺有效果的。完了，我家孩子上段时间就检查出那个去年检查出那个鼻窦炎，我就觉得这个病可难治了，到现在就感觉好像也那个就是老是鼻涕堵在那儿。完了，还有就是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爱出汗，不知道咋回事，就是比如说跟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比如说打打羽毛球啊、运动啊，别的孩子我就观察，就是刚有一点要出汗那种，就是很多小朋友都是差不多刚要出汗，完我家孩子已经大汗淋漓了，就是已经。就是汗流浃背的那种，就是可多可多可多汗的那种，
0: 就健脾，就健脾
4: 、
0: 就是功夫没到。
4: 也是刚吃。你铁峰老师，就是我们家孩子去年10月份左右，然后就是他那个腿有点疼，酸疼，完了就检查出就是那个什么冰上六七什么冰上囊少量积液，然后呢就是。那他这个的话，他今年他一直就是后来就让他休养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不疼了。然后最近这段时间他又有点就是酸疼，我估计里面是不是还是没吸收好啊，还咋整？我这个怎么弄呢？
0: 积液啊，实际上是因为有磨损存在。这个可能跟这个病的软骨，我们叫髌骨啊，软化呀这类的事情有关。小孩容易得这种病，就是有点活动过度了。就是大当前最要紧的还是健脾。
4: 好的好的。那小孩像什么就是比如说像氨糖什么这种能吃吗？
0: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他自己身体能合成。
4: 对，我觉得小孩反正我听你广播老师说，就反正最主要是健脾啊。还有一个铁峰老师，就是我自己个人问题，我自己现在也是健脾，然后湿气特别特别的重，我上中医院了，完了一直在调理。然后也有点鼻炎，然后那我这个就是掉头发掉的可邪乎了。我听你说这掉头发就是反正就是肾虚啊啥的。那我那个吃三边方，现在是不是得把这个湿气去掉，然后才能吃啊？还是
0: 你也得健脾啊？
4: 健脾健着呢。
0: 对，慢慢脾气足了，湿气自然就除了。
4: 那我又没有吃一些就是湿气的那个去湿气的那些。再单独吃去湿气的那啥，
0: 除湿的。
4: 除湿，对对，除湿的。
0: 不用着急，慢慢来吧。
4: 太急了，我掉头发掉的可邪乎了，掉的可严重了，感觉，哎呀妈呀，就哭死了都，四十岁左右，就感觉这头发都要掉光了的感觉，哎呀妈。
0: 女人从42岁开始，第一掉头发，第二长白头发，为什么？肝肾不足了。
4: 对，是啊。那我这个三边方就是现在先不用吃呗，还是什么？
0: 你应该滋补肝肾。三边方你这年纪可以吃了，
4: 可以吃了哈。
0: 可以吃，它不是主要问题，但是就是健脾温肾啊，慢慢来，可以的。
4: 行，那谢谢你，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啊。
4: 哎，好嘞。

0: 谢谢。
1: 哎，再见。
2: 你知道吗？疼也是病，反复腰腿痛，走几步就得歇。颈椎病、关节炎，疼到觉都睡不好。止痛药到底能不能吃呢？怎样吃才能安全呢？我是主持人铁峰，这些事儿我来帮您应对。5月19号晚上7点，浙江之声视频号，我将请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冯志英做客直播间。这场直播只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您的疼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只要您关注疼痛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直播连线。连线提问的听众还将获得补钙奖品一份。预热连线，请添加微信号 cc05718899，或者拨打咨询热线。5月19号晚上7点，锁定浙江之声视频号，我们不见不散。
1: 尾号353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铁峰老师。
1: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
3: 我想问一下，我有高血糖、高血压的人，吃补品好像跟白萝卜不能一起吃，是吧？
1: 是这样的，萝卜呀，它主要是泄气，而泄气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讲是不利的，我们都需要补气。
3: 哎，
1: 嗯，你看我多少年以来我都不吃萝卜，因为我每天都吃人参。那我要吃萝卜，我就泄气，我这人参不白吃了吗？
3: 那人家不是说，12月萝卜，10月萝卜，小杨参当人参吃，所以我在纠结这个问题啊。
1: 这就有个问题，分给谁用，分什么时候用，怎么用，配合什么用？
3: 那等于说是我这个冬天最好不吃萝卜。
1: 看你在吃什么，我已经吃人参了，我还要什么小人参呢？
3: 嗯，吃大人参了。
1: 对不对？我都已经开着大吉普的了，我还要什么像小吉普一样的三蹦子？
3: 嗯，
1: 明白吗？
3: 好像有点不太明白。
1: 说那三蹦子可有劲了，能拉7吨货，像个小吉普似的啊。
3: 嗯，
1: 我已经开着大吉普车满地跑了，我还要什么小三蹦子？我已经吃了人参了，我还要吃什么4月小人参呢？小人参再小，它不也是个形容比喻，说明它赶不上人参，但是它比人参便宜吗？
3: 嗯，
1: 明白不？
3: 吃人参不好像要中医搭一下脉的，什么人体质吃什么红参啊、白参啊、等参啊？
1: 吃萝卜也要啊？
3: 吃萝卜也要搭脉的？
1: 那当然了，我刚才不说嘛，萝卜什么时候吃，给老人吃，取决于患者的实际情况，看你要他干什么。
3: 年纪大的本身就身体不太好。气血不足，再吃萝卜就不好了，是不是这样理解？
1: 我不明白，你是不是买了很多萝卜吃不了了，然后改着盯在这儿，非得吃萝卜呢？
3: 因为我觉得好像每天吃点萝卜好，每天吃点萝卜好，那我有这个概念。
1: 哦、
3: 我们周围的人是这样说，所以我们南方人啊是这样说的。
1: 啊、嗯，人生活当中每天吃点什么什么好的东西多了去了。你能每天都吃吗？
3: 吃不到。
1: 就是嘛。所以你一定要结合自己实际情况决定吃什么，而不是根据话、根据民俗决定你吃什么，而去根据你
3: 的
1: 需要。
3: 哦，现在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1: 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蓉儿说，我左眼早上起来的时候眼屎特别多，眼睛还干还痒，磨得慌，眼角有红点儿。有点红，已经1个月时间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用药？感染了啊？单眼发生这种情况是感染，但是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还是真菌感染我不知道，10有8九是病毒感染，我建议你赶紧到医院啊，赶紧到医院接受西医的治疗，因为我不知道你感染到什么程度了，你光跟我说这事儿，照片也没发过来，我也看不出来，好不好？
4: 屏着呼吸，
1: 微友 GXT说，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左耳朵耳垂上长了个硬痘，看不见，能摸着，没什么感觉，摁压会有些疼，这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都有这个东西啊，这个我们叫皮脂腺囊肿，老百姓叫什么叫粉瘤啊，多数都是这种情况，因为你光说我也没看着啊，红不红啊，肿不肿啊，这都不好说，但是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它可能会继续红，也可能引发一些感染，但也不会出大问题，你不用太担心，平时别老刺激它，你刺激它只会让它变得更重啊！上医院呢，上医院就是皮下做个小手术，切开把它拿出来就完了，很小很小的一小口啊。

0: 未有书心，说手指甲有竖纹，大拇指和小指甲特别明显，这是怎么回事啊？在西医看来不算个什么病，我不觉得你这有什么病。你要能耐下心来坚持健脾，这指甲竖纹慢慢能下去。但是你能坚持住吗？多长时间呢？3年，你能行啊？天天吃药，我估计你坚持不住。你要坚持不住啊，那就别惦记了，反正事儿不大。你要想处理，就是坚持健脾啊。唯有爱是双行道。说铁峰老师啊，大把大把的掉头发，这是怎么回事？
1: 很难说，很难说。
0: 为什么呢？比如说斑秃患者可以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甚至你看不见，走走道一股风吹过来，头发掉一绺，对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人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脾肾严重不足的时候，人会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第三，吃某些药物会大把大把的掉头发。你说你就这一句话，别啥也没有，你让我怎么定啊？或者你多跟我说点啥，行不？未有心静如水，他说我家孩子1岁03个月，每天睡觉刚睡着的时候爱出汗，头发都是湿的，睡觉不踏实，夜里总是哭，白天呢特别好动，脾气大，爱烦躁。去药房说是他阴虚，给拿的麦味地黄口服液。请问铁峰老师，他这属于什么情况？我应该看什么科室，怎么治疗？麦味地黄口服液他能吃吗？能吃，但是你别给他吃那一整瓶，那有点量有点大，这是第一。第二，你觉得麦味地黄口服液你们家孩子能喝下去吗？1岁03个月的孩子能喝下去吗？我对这个事儿持怀疑态度。我建议你给孩子吃什么呢？吃健脾八珍糕。小孩有这种现象，根儿在脾虚上，你要是补呢，你可以给他补钙啊。1岁03个月太小了，你喝一喝那个麦味地黄口服液，你喝一口，你尝尝那玩意儿什么味儿？我不相信你们家孩子能喝下去。为什么说让他吃这个健脾八珍糕呢？健脾八珍糕那一丸啊，那一丸国药准字达，拿水或者拿牛奶化开了，往里加点苹果酱，甜滋滋的，它不难吃。给孩子吃药之前，家长你自己先吃吃那药什么味儿啊？你觉得你们家孩子能不能吃下去啊？不是你们家孩子可不可以吃，我认为他吃不下去啊。唯有赵东波，他说我是66岁男性，脚掌心反热，挺难受，请问如何是好？脚心、手心和这个心口窝，这叫五心啊。五心反热是典型的肾阴虚的表现，阴虚内热。怎么形容阴虚内热呢？就好比把一口锅，锅里装的是水，我们下面拿炉子烧这个锅啊，把水烧开，这是正常状态，对吧？但是阴虚内热的人呢，火太大，把这个锅里的水快烧没了，烧干了，或者说火不大，火是正常火苗，但是烧时间太长，却没有往锅里添水，导致锅里的水要烧干了。这个时候你去摸这锅什么感觉？这锅滚烫滚烫的啊，甚至要把锅都烧漏。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应该怎么办？因为往锅里添水，第一件事是往锅里添水，把温度降下来。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483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铁峰老师吧。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老伴去年得了那个叫两肺肺炎，后来挂了13天头孢，那么后来再去检查，所以是肺部感染，那么去年又住了医院，那么现在医院里出来，现在还是两肺感染。
0: 多大岁数了？
1: 68。他肺上还有小结节，还有肺大泡。
0: 这个年纪的人，如果肺功能一直不好，或者是有肺病一直治不好，就说明他的肺、脾、肾三脏没有调好。我平时老说让人调五脏，五脏功能强的人没这毛病。
1: 哦。
0: 就是你不能光用西医手段，西医呢在救急治疗感染这块那确实很厉害，但是长久的功能调整一定要靠中医，一定要健脾、益肺、温肾，一定要调五脏。五脏功能不强的人可以得各种各样的病，尤其是老人，而且同样得病他就不爱好。
1: 哦，
0: 嗯，
1: 像现在的建议是怎么治疗吗？
0: 我刚才说的就是治疗啊。
1: 哦，好好好。
0: 我刚才说的就是怎么治疗啊。
1: 哦，
0: 调五脏啊，补五脏啊，把五脏补上来，完了再说呀，对不对？
1: 铁峰老师，我还请教你一个事情。我女儿她有胆结石。胆囊注射了一笔了，
0: 胆囊萎缩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赶紧切了，别留着，赶紧切了，赶紧切，赶紧切，那玩意儿要是癌变了就没治了，就好不了了。
1: 哦，好，
0: 嗯，
1: 好，这个还有我本人呢，那个叫就是那也现在就是那个叫主肺有一块炎的。怎么治疗？怎么吃药都消不掉？
0: 一个事儿啊，人到了一定年纪，如果肺内有炎症，总也控制不好，一定要在肺、脾、肾，在五脏上下功夫。五脏功能好，吃2天消炎药就下去了。
1: 哦。
0: 你总也治不好，是因为你功能弱啊。
1: 哦。
0: 嗯。
1: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558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就是我之前关于这个肾功能这块的问题了。微信里我有图片传上来的啊。
0: 微信里啊。
4: 就是我想，
0: 微信里哪一个是你呢？
4: 冰天，能看到吗？
0: 我找一下啊。
4: 哎，好。
0: 人天天太多了，有时候我记不住。
4: 是的。
0: 我看到了。哎呀。
4: 那我说一下那个啊。
0: 你说吧。
4: 就是我应该是去年做过一次检查，那个时候基本上症状都是正常的啊。这个后面大概半年内啊做检查，那个肾功能的肌酐啊、尿酸啊这一块逐步的在往上升高哈。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后来去医院也去看检查了一下，包括尿蛋白4项啊、清链啊，这个尿常规还有血常规这些啊，主要就是尿蛋白这一块升高的挺多，完了还有清链的一个检查啊，好像每个指标都有上升。那么后来就又去医生那里看，那医生说啥呢？医生说这个多喝水，再观察， 那我有两个疑问啊，一个就是，这个肌酐尿酸在一直升高，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应该说明已经有一些肾小球的损伤啊？这些这个问题，不应该早期就把它给这个治疗一下嘛？哈。第二个就是说，也有网上说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什么轻便病啊，这个什么多发性骨髓瘤啊这种的啊。但是医生也没说需不需要进一步检查，说可以排除。我就这两个疑问先咨询一下铁峰老师。
0: 哎呀，你这事儿还真就挺麻烦。你希望我帮你解答什么问题呢？
4: 就是说，就是从我现在医生那里看的这个情况啊，这个肾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需不需要？

0: 做一些治疗啊，这方面的，但是医生我问了问，他说就是多喝水，也没开药，也没说啥的。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指标好像有在继续升高哈，这个感觉有点疑惑，就这个地点。
1: 是我认为是应该在，应该重点关注，重点检查，应该把事情的情况搞清楚。
0: 就应该重视，应该重视这事儿。对，我所以我一直去医院也去检查了这个，他也给我检查了这个事项和那个东西哈。那我觉得有升高，那应该怎么样？但是看了几个医生，他还是说，多喝水观察。他说目前不需要这个进一步检查和药物治疗。
1: 嗯，
0: 我就非常疑惑，我就想咨询一下。 这个情况，这个是不是应该这样子的？我个人就是，有点想不明白，这么个说法。
1: 我只能告诉你，遵医嘱。
0: 那么就是说，还是听医生的先观察再说吧，是吧？
1: 对，因为什么呢？这里有个身份的问题。因为我是主持人，我只是看了你一张报告。
0: 对吧？
1: 我看的是数据。
0: 是是，而医生见到你人了，人家给的意见很明确，我只能告诉你遵医嘱。没错。那铁峰老师，就是按照这个检查的数据这个分析，您看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或者说生活上的或其他方面的这个注意事项？
1: 没有，你别看数据红一片，但其实都不太严重。
2: 是这样的，好的好的，我就这个情况，想咨询一下您，其他倒没什么问题。好，好的，谢谢啊，好，哎，再见，好。铁峰帮你忙，
3: 手机尾号776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3: 你好，田峰老师。
2: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妈，她这个眼睛啊，经常说她睁不住，
3: 就是睁不开，睁一会儿就累了，就得闭上才舒服，是吗？对，她就是意思就是眼睛睁着很累，很想闭起来。
2: 老妈多大岁数了？
3: 69岁。
2: 上神经内科查过吗？
3: 神经科没看过，上神经内科查一下，得排除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啊？
2: 对，这是一种病，神经系统的病。重症肌无力最主要的表现就这人睁不开眼睛，不爱睁眼睛。首先的表现就是这个。
3: 他因为那个眼睛的话，我去年带去眼科看，也就是说他这种症状，然后看了呢，医生说有点白内障。
2: 这跟这都没有关系。
3: 对他这个眼睛白内障的话，其实他也不是还不是很重的，但是医生建议呢，就是先处理白内障。那么也听医生的，把白内障就是手术做了，但是这个症状是没有改变的，就是。
2: 嗨，你找眼科医生，他可不就治白内障吗？你这是神经内科的病啊，
3: 好的好的，那我
2: 找神经内科先看看完之后有什么结果告诉我，不明白我再给你解释啊。
3: 好的好的，像这种病一般，能够有办法处理吗？
2: 能控制，但这个病我不讲嘛，它是不好治的病。如果真是重症肌无力，除了按照医学神经内科手段该怎么治怎么治之外，维生素 K2 对它就很有意义了啊。维生素K2啊，对，现在说的话还早，先去查查完再说吧。好的好的，那我带他去看一看，到时。
3: 对，如果有问题再来咨询你。
2: 行，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3: 好的，好的，
2: 哎，
3: 谢谢你啊。
2: 再见，有朋友刚开始吃益生菌的，觉得排气多了，肚子咕噜咕噜响。为什么呀？因为肠道里本来就有益菌和有害菌，它们是处在一种平衡僵持的状态。你新的有益。

0: 那种平衡僵持的状态，你新的游益菌补进来之后，状态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稳定的改变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7: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普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
10: 北京时间20:30，
8: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2: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3: 快！
4: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5: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

0: 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1: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2: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3: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0: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1: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2: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3: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产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0: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0: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5: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0: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6: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7: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8: 谢谢你。
0: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江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5月16号晚，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在中国青纺城体育中心开赛。谢震业、吴艳妮、陈洁仪等国内名将，联袂杜普兰蒂斯等5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巅峰对决，邀您现场呐喊，见证荣耀。

乡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密切相关。
3: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4: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5: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4: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5: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4: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5: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4: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5: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有我不由天。
6: 我没健康，
7: 我说了算。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这些作品一定万变不离其宗，承载着我们顾本培新的。
3: 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
4: 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
5: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6: 将漫长岁月叠成一句韵白，
0: 等年轻的心跳唤醒遍地花开。
6: 戏曲专题，致越剧正青春，百念越剧的青春密码。

这声时光之舟的启航汽笛声，载着致粤剧正青春、浙江小百花粤剧院致敬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现场的近2000名观众，驶往了120年前的粤剧故乡嵊州。

0: 我们当时策划这个文案的时候，就是想追溯到粤剧120年前的从南班时期，也就是说最最早的就是叫哀哀调，就延门七唱那个调子开始挖掘出来。我是也是因为去了解这段历史，从当地的一些民间艺人那里和中国粤剧博物馆的史料里了解到，那个时候的所谓的跌多班，你知道根本不是古板，是敲烟的，我们的叫扫衣柜，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的抽烟的烟管，吧嗒吧嗒敲起来就跌多班了。
1: 浙江小百花粤剧院艺术总监毛威涛对帝都之声的这番考证，带着观众找回了120年前的那段粗糙却蓬勃的生命质感，而舞台上那只被敲响的槽烟管也握在了00后青年演员胡浩斌的手中。
2: 我是李水静演员，一开始我其实是在金华艺校学的婺剧，2016年的时候，然后我是作为金华艺校的婺剧学生来到省艺校参加比赛。那个时候老师带队到这个学校门口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哇，你看省艺校就气派就不一样，这个门口都有我们练功房那么大。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这句话可能就实现了。

0: 这月的年轻演员胡浩斌，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苗子。因为浩斌是之前有过物剧的底子，基本功特别好，浩斌又是唱影派的，所以呢，哎，我又给他排了断桥，就是我们的女子越剧的断桥，加上让这个欧剧的方汝江老师啊来做了一些就是欧剧的东西，也把它放一点进去，那种唯美的诗化的东西是不会去变的，但是男女合演有它自己的特点。
1: 从毛卫涛为胡浩斌量身重塑断桥的创排思路中可以看到，当代越剧传承的密码之一，便是对演员个人特质的深度发掘与对各路艺术精华的勇敢融合。这一理念同样照亮了另一位在经典剧目《胭脂》中饰演吴南岱的青年演员郑森化的舞台。

0: 整体都非常好，
1: 情绪。
0: 然后你们的现在的表演就是都不够生活化，所以我今天建议他让你们到那个大观那条有一条早餐街去看一看，真的要体验生活的。
2: 毛老师有些那大戏里无奈带的表情，我觉得用得特别好，我会去学，但是我不会学得特别死，因为我是一个男生，就是有的时候稍微眼神一过可能会特别凶，稍微嘴一咧可能就会变成笑脸，所以一直在改进，特别从我首演开始，因为太注重唱腔方面的关注的比较多，然后我就很容易就变成一张笑脸在唱，然后后面也是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我在向他们靠拢的基础上，然后往前进步。

0: 灵光就是什么演员有天分啊，有灵气啊，但是这个灵气要化为
1: 和陈可辛、毛卫涛以灵光来形容他们，又以悟性来要求他们的时候，这中间隔着的正是青年演员从有天分到有担当的全部修行。
2: 我们两个就是当时在所有同学就是每天要上的基本的一些课之外，我们每天晚上加练到11点多12点多，然后就利用各种各样休息的时间，就比如说有些时候的自修课，有些时候的午休时间、晚休时间，然后我们两个都是一直在练，一直在练，都没有停过。我觉得都是让我有很大很大的成长的。
0: 这些作品一定万变不离其宗，承载着我们固本培新的。
3: 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
4: 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
5: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6: 将漫长岁月叠成一句韵白，
1: 等年轻的心跳唤醒遍地花开。
6: 戏曲专题，至乐剧正青春，百念乐剧的青春密码。

0: 2023年，粤剧《新龙门客栈》火了，扮演贾婷一角的陈丽君也圈粉无数。这一年，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华丽转身，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剧场，追戏在2023年也成了时尚。艺术总监毛威涛经历了《新龙门客栈》爆火的全过程。
1: 坦白讲，《新龙门客栈》能够出圈，这不是说天上掉馅饼，而是我们真的就一路这样子探索到那里。尤其对这个作品是经过再三的论证之后，特别感谢就一台好戏的那种音乐剧的驻场演出的他们这样的一种经营理念，实际上它加持给我们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他们为导向，宣发运营全部以他们为导向，我们主要做内容，但是内容他们也会给到我们意见，反过来他们走得太远了，我就把他们拉回来，就是，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坚持艺术的那个纯粹性，粤剧的那种独特性，这是要坚持的。

0: 2025年，小百花为陈丽君量身定制的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累计票房突破7000万元，带动巡演城市文旅消费超3.6亿元，相关话题全平台曝光量破100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传统戏曲与青春表达碰撞出的巨大能量，也是一部青春戏曲从江南舞台走向全国观众心中的坚实足迹。
1: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追星的人，然后我自身的这个世界观，我就是觉得没有人应该对谁就应该无条件的好，然后大家愿意跑那么远来走进你的剧场，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为什么要花在你身上呢？我就觉得我可能会更加高要求的要求我自己，因为不能让别人的爱花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吧。曾经很多年里面，我甚至没有那么爱我自己，所以我很想珍惜好。

0: 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一次次真诚的绽放，仿佛无数清澈的溪流从四面八方汇来，最终在我们眼前奔涌成了一条名为粤剧的青春的大河。此时，浙江小百花粤剧院院长王冰梅就是那位站在岸边深切地注视着这条河流的方向，最懂得每一滴水的光泽与力量的人。
1: 他们现在给我的感觉都特别的珍惜现在的工作状态，尤其是在这次120周年这个晚会上面，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基本上每年都会给他们创排新的大戏，尤其是这两年一次一次的机会，全新的戏都压在他们身上，一大批非常年轻的非常青春的面孔跟那种展现的朝气，我想这也是小百花粤剧院的一个特点。
0: 致粤剧正青春，愿下一个百年，当那艘时光之舟的汽笛再次鸣响，依然有青春的面孔站在甲板上，目光如炬，长风满帆。

0: 些作品一定万变不离其宗，承载着我们固本培新的。
1: 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
2: 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
3: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4: 将漫长岁月叠成一句韵白，
5: 等年轻的心跳唤醒遍地花开。
4: 戏曲专题治乐剧正青春，百念乐剧的青春密码。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3: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越读越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6: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7: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8: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1: 好想背着五星红旗

0: 在太空漫步。
1: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2: 我是杨利伟
3: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4: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境，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3: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5: 3、2、1，
6: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说了你好几回了，
2: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2: 好的。
1: 爸爸。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

0: AI 不能替代你。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4: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3: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4: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3: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4: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5: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6: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7: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 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呢，给大家讲了便秘，还有一些人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啊，什么极端？就不是便秘，是腹泻。吃完饭刚放下筷子，肚子里就翻江倒海，咕噜咕噜响，接着就是一阵一阵的绞痛，急急忙忙就得往厕所跑，甚至这边饭都没吃完就得先往厕所跑，关键排出来的东西它也不成形，还沾便池子冲不净。还有的人呢，吃火锅、吃烧烤、吃红烧肉这些油大的东西，哎，他明知道他受不了，他吃不了，但馋呢还得夹两筷子，结果捅马蜂窝了，没等到家呢肚子就开始闹，时间长了你让他出去下馆子聚会呀、都有顾虑啊。还有啊，比如说第二天我有个很重要的事儿啊，打个比方吧，就当年我儿子要出远门啊，住校求学就离开家了，出发的头天晚上就开始紧张，第二天出发这一路之上啊，高速公路上所有的洗手间呐、厕所全去一遍呐、就等于开一个小时不到就得上厕所，憋不住那种。哎，还有的人是出门旅游啊，心里挺高兴的事儿，结果第二天一早晨肚子就开始疼，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计划全打乱。就这些，吃不对闹肚子，紧张闹肚子，大便总是不成形啊，很多人都有，你到医院一查基本上都说叫肠易激综合症。肠易激是一种现象，它不是一种病，可以理解为肠道的性格有点过于敏感，容易激动。正常人这肠道啊是一个平稳有规律的传送带，食物残渣来了不紧不慢地用它的规律收缩推进，我们在体表是没有感觉的。但有些人的肠道呢，他这个神经系统特别警觉，一惊一乍的，肠子里稍微多点气体，食物来得快点，哎，他就被戳了一下，马上向大脑发出强烈的信号，疼啊，胀啊，有情况啊。这还不算，肠道的肌肉也容易过度反应，大脑一下令紧张，或者他自己觉得有威胁，原本是平缓的蠕动，现在就突然间开始剧烈收缩，就得把这东西赶紧清出去，结果就是什么呢？腹泻、绞痛，还有的时候吓得不敢动了，哎，然后就便秘、就胀气。所以肠易激的人老是拉肚子，有的人腹泻、便秘交替出现，好端端的肠道怎么就变成一点就着这急脾气呢？原因很多，有的人先天就是那种敏感体质，但更多的是后天养成的。长期的精神压力啊、焦虑紧张啊，就会让肠道的记性变差，变得容易激动。说以前有过一次严重的肠胃炎，在肠道里就会留下敏感的记忆。除此之外，日常的一些习惯，冷热不忌、油腻不挑、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时间长了肠道功能就会紊乱。另外呢，就是长期频繁使用抗生素的人，这抗生素是不分好坏的，它在杀死有害菌的同时也会伤及肠道里大量的有益菌，破坏肠道内部的平衡。还有那人久坐不动不运动，肠道蠕动也慢，功能就会逐渐变得慵懒退化，有的时候反而会变得更加敏感脆弱，有点风吹草动就闹脾气。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肠道菌群乱了。就像家里那菜园子土质不好，瓜果蔬菜就蔫儿，杂草反倒疯长。我们要做的是不是把菜园子翻掉，而是耐心的一点点的把这个地这土养好，就是慢慢的稳定肠道菌群，把好菌养起来。那有人说这容易，喝酸奶呀。酸奶里确实有益生菌，但是它不是专门为肠道设计的，它是用于发酵的。你真想调理身体啊，还得找专业的能真正到达肠道并且在那里稳住阵脚的类型。那什么样的菌株对肠易激有帮助呢？跟大家说几个常见的，这都是有专门研究的啊。头一个就得说一说鼠李糖乳杆菌季季，这个菌株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研究的已经非常透彻了，因为研究多少年了，大量的临床数据证明它对改善腹泻，尤其是肠道敏感相关的腹泻是有用的。 它能够帮助修复受损的肠道黏膜，抑制坏菌过度繁殖。还有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HN019， 这个菌株对改善排便困难很有效，它对肠易激也很重要，它能够帮助调节整个肠道的蠕动节律，让它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不再一惊一乍。还有就是动物双歧杆菌 BB-2 和 BI-017， BB-2 呢擅长维持肠道屏障完整性，就等于把肠道这个城墙修好，不让毒素和坏菌随随便便往里闯。这个 BI-07 呢，它偏向于调节肠道免疫环境，免疫稳定了，肠道就不容易过敏。当然补益生菌只是一环，饮食上多吃一些像什么燕麦呀、大麦呀、豆类呀、菌菇啊、绿叶蔬菜，这些都是有益菌的口粮。然后呢，我们再配合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运动，少生闷气。肠道那可是第二大脑啊，它需要你从方方面面去照顾它。好，健康话题就聊到这儿。大家肠道有问题，或者拿不准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益生菌，可以给我留言，也可以去您平时信得过的药店问问那里的药师。好，下面接听今天的热线。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8: 手机尾号298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哎，铁峰老师你好。
8: 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9: 我就想问一下哈，我每天早上起来的头啊都是胀胀的，然后又晕晕的，这是什么原因啊？
8: 量过血压吗？
9: 血压都正常的，量。
8: 血压正常哈。
9: 啊。
8: 那个补补气血。
9: 补气血
8: 啊。啊，多大岁数了？
9: 48。
8: 48岁，补补气血啊。然后呢，吃点纳豆激酶。哎，让自己循环尽可能好一些，然后做好平时的体育锻炼。
9: 哦，
8: 嗯，
9: 就是每天就，哎，我现在绝经了，是不是跟更年期有关系？
8: 你这叫围绝经期啊，女人到这个年纪就这样，都这样啊。
9: 哦，我这每天啊都感觉头重脚轻的，一乏力就没。
8: 吃纳豆激酶，好好吃纳豆激酶啊。
9: 哦，
8: 嗯，好，哎，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9: 嗯，好。
1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1: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8: 尾号807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2: 你好，田峰老师。
8: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2: 我想咨询一下，我儿子就是容易出汗，还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好流那个口水。
8: 孩子多大了？
12: 8岁。
8: 很胖吗？
12: 不胖。
8: 平时吃饭怎么样？
12: 吃饭还行吧。
8: 爱吃肉爱吃菜？
12: 爱吃肉。
8: 你呀，给他补钙。
12: 补钙是吧？
8: 补钙补心健脾。
12: 好的。
8: 嗯，就这几件事做好就行了。
12: 嗯，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田峰老师，我容易做梦，怎么回事啊？
8: 关键是你做完梦早晨醒来之后你累不累，影不影响你睡眠质量？
12: 这个不影响。
8: 那就没有事，不是病。
12: 嗯，好的。谢谢田峰老师。
8: 哎，不客气，再见。
11: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8: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3: 哎，你好，田峰老师。
8: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3: 哎，我那个报告你看过了吗，田峰老师？
8: 我找一找啊。你先说怎么情况啊？
13: 就是我那个报告，然后我在医院查，医院医生说这个叫是那个叫肺癌
8: 啊。
13: 然后，但是我感觉他不有点不相信嘛，他就马上叫我手术。然后看了嘛，也说没什么大的情况。
8: 哦，
13: 所以
8: 看着了，哦，看着41岁啊。
13: 对对对，
8: 你这有个结节。啊，右肺上叶这个位置很危险，有个结节，然后7/7，啊，然后那个两家医院给出了2种意见，你有点懵了是不是？
13: 对对对对。
8: 好，这么的，我这个时候需要找高人了啊。
13: 嗯。
8: 我给你找一高人。
13: 嗯。
8: 谁呢？这是胸外科的病，胸外科啊，我认识谁呢？北京医院焦鹏。
13: 嗯。
8: 哎，北京医院胸外科啊，著名的一个胸外科专家。
13: 嗯，
8: 你像肺结节啊、肺癌啊、食道癌啊，这重症肌无力啊、总膈占位啊，这都是他擅长的。
13: 嗯，
8: 咱让他给你瞧一瞧，出出主意，你看怎么样？
13: 啊，
8: 你电话别撂啊，我们导播正在联系焦鹏主任啊。
13: 好，
8: 哎，导播说焦鹏主任有时间，我把他电话接进来，你听听他怎么说啊。
13: 啊，
11: 空中连线3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焦鹏。北京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擅长处理胸外科各种疾病，尤其是肺癌、肺结节、胸腺疾病、重症肌无力、纵隔疾病、肺部良性疾病、食管癌、食管良性疾病等微创手术。对于微创胸腔镜手术、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尤为熟练，擅长胸部肿瘤的射频、微波等微创治疗，尤其是经内镜下磁导航等微创诊治。
8: 焦主任你好。
14: 哎，你好，田峰老师好。
8: 哎，那个还得麻烦您呐，我这儿啊遇到一位听众的问题，他发了一张 CT 报告，两地的医生啊，这个给的意见不一样。现在啊，因为不同意见把我们这个患者搞懵了，我把他这报告给您也发过去了，你现在能看见。您给我们出出主意怎么样？您经验丰富，你是大专家呀。
14: 好的好的好的，我正在看。他这上面是这样哈，上面写的是左肺上叶膜玻璃结节8×7毫米，再就是两肺多发的一些很小的结节了，那小结节的问题不太大哈。还有别的吗？
13: 没有了，还没有去复查，你就能暂时不要复查，过段时间再复查看看怎么样的。
14: 啊。是这样哈，膜玻璃结节呀，7×8毫米×8毫米这种是肺结节里算比较小的。我们的大多数的这种指南或者专家共识认为，小于8毫米以下，我们绝大多数都是不处理的，可以不处理哈，可以观察。8毫米以上，同时向不好的病变呢，我们可以说做手术给它切掉。那着不着急呢？其实不着急， 这是为什么八毫米以下都不处理？因为不着急。为啥不着急啊？这种东西啊都很小，你想八个毫米，你拿手一比划，八个毫米，对，比黄豆粒甚至还小点，跟黄豆粒差不多大。这种小东西啊，在身体里头，相对于你整个肺来讲很小，它生长都是非常慢的。它即使啊，咱们退一万步讲哈、啊，即使它是个癌，假设它是个癌，它即使是个癌的话，它也是一个很早期、很早期癌。这种癌呢，一般都是惰性的，尤其膜玻璃的哈、啊，膜玻璃一般长得极慢，即使是癌也长得极慢。不像实性的，实性通常长得快一些啊，膜玻璃长得非常慢，所以呢，敢让你等。所以那个你说让你等的医生和让你切的医生呢，因为说实话我没看到你片子哈，其实他们可能都没有错误。为什么都没有错误呢？人让你切的医生可能看到你片子了，看到你片子了呢，一般我刚才说了，指南里头大于八毫米同时性癌可以切啊，可以切，切出来很有可能是个癌。但是这种早癌呢，你说你现在切跟一年以后切可能对你没什么影响，切完了绝大多数愈后极好，复发或者转移几率极低啊，所以你现在切和一年以后切几乎对你没太大的影响。当然有一些人长得会快一点哈、啊、可能半年就得切了。所以呢，另外一个医生让你观察也没有错误，让你半年以后复查或者三个月以后再复查片子看它变不变。我们其实临床有大量的患者，像你这种八毫米的、九毫米的，甚至一公分的，观察一年、观察两年、观察三年，我见过最多观察二十年的，他没啥变化，没啥变化就一直观察着，最后他可能不会走在这上面，有很多人他最后没走在这上面，这个东西对他最后也没有什么造成什么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他非常有个癌，只是这个惰性癌，这个惰性癌你一直跟他和平相处下去，最后你走了，你就带着他走就完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见的很多。所以让你观察的医生也没有错，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医生有时候很尴尬，有的时候嘛，我让你观察了，他到别的地方去做了手术了，到时候切出来是个癌，他就回过头来去找我说，你看你这个癌，你不给我切，你让我观察，其实这种就是惰性的，在自己就待着，不用太担心啊。而且你这个不见得是癌哈，我一直在说癌，这不见得，因为我说实话没看你片子，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见得是个，反正总体来讲，磨玻璃的八毫米的是可以等的，啊，好吧，就这些。我还有什么要问的
15: 啊？好，没什么问题。
8: 这个这位听众朋友，
15: 好，
8: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啊，要定期的给大家从北京请大专家来解答这类的问题吗？这就是大专家的魅力所在。经验丰富，见得多，事儿说的特别清楚。这回放心了吧？
15: 放心，我要不要再去复查一下？
14: 复查是可以复查，一般是我们复查是这样复查哈。当你第一次发现这种膜玻璃结节，八个毫米膜玻璃，如果是首次发现的话，我们有时候会让你三个月到半年复查，主要是看它生长速度，因为个别人长得快嘛，所以有些医生会让你三个月复查，有的医生相对那什么一点，医生让你半年复查。复查完了之后呢，主要看你两个比较一下，看它生长速度有多快。这种膜玻璃结节，八毫米膜玻璃结节，大多数半年之内看不出变化来，然后呢就可以延长复查时间，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就每年复查几个半年之后，觉得它不怎么长，就可以每年复查了，这可以这样的。当然也可以有些人觉得，哎，我觉得你这个像癌，给你切掉，切掉就切掉。有时候我们预计你生存期太长了，例如你50多岁、60多岁，剩下的日子太长了，早晚得切这种东西。大多数的情况里切哈，所以有的医生积极一点就给你切了，切了就免了后患，所以这两种医生其实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都没错。
8: 好了，这位听众朋友，我建议你每隔半年你跟我通个话，我到时候告诉你该怎么办啊。
15: 好的，谢谢田红老师啊。
8: 哎，谢谢焦鹏老师，再见。
15: 好，
14: 谢谢，好，再见。
8: 好，焦鹏老师，您这真是雪中送炭呐！您刚才的解答讲的不但清楚，更关键的是让我们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知道了如何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种磨玻璃结节。谢谢您啊，再见。
14: 哎，再见，谢谢。
16: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17: 微友安安说：“我睡眠一直很浅，白天就累，没精神。”孩子给我弄了点这个灵芝孢子粉，吃了一段时间，感觉精神头好像足了一些，但挺贵呀，舍不得呀。灵芝孢子粉呐，便宜的贵的都有，好的它是真贵，这个真没办法。它值这些钱，实话实说值这些钱。只要是你能承受， 啊，你就别在乎说花钱肉疼不疼了，你得多关注什么时候有没有活动啊，问问药师能不能帮你调整用量，咱精打细算开源节流嘛。说我真就承受不了，那就想别的办法，对吧？谁的宝贝也需要为我一帆风顺。说我最近啊发现从亮的地方进到暗的地方，就白天从外面走进楼道里面啊，或者晚上进卧室眼睛一下就黑了，得好长时间才能缓过来，慢慢能看清。我这是不是病啊？需不需要调养啊？这个谈不上病，这叫暗适应能力下降了。这个是跟视网膜感光色素合成变慢有关系。我平时跟大家说过，那深绿色的蔬菜胡萝卜要经常吃，要注意用眼休息。蓝莓枸杞对眼睛好的食物里啊，有的成分啊，比如说这个叶黄素啊，这个叶黄素它就是帮助视网膜抵御光线，抵御刺激，维持正常功能的，你这个是可以吃的啊。然后呢，眼底该做检查得做检查啊。
18: 你是谁？你是自己？
8: 微有星星说，老师，我儿子24，心脏啊每年疼五六回，就是那种突然间疼一下就好了。前几天呢去医院检查，心电图、磁共振、杯匣子都正常，可能是啥病呢？还需要做什么检查呢？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可能是肋间神经痛，这是最常见的那种。为什么呢？因为真真正正心脏问题引发的那种疼痛是你常人受不了。这么讲吧，疼一下子一脑袋汗，就疼这一下子，你就得满脑袋豆大的汗珠躺一地，这叫心脏疼。你儿子是那种疼吗？我觉得不是，应该就是像针扎一样突然间扎那一下的那种疼。这种疼虽然很剧烈，虽然发生的很突然，但可以忍受。所以我觉得你儿子这个疼应该是肋间神经痛，如果是的话没事儿，不用治。微友日租公寓他说，肘关节和腕关节阵痛是怎么回事？这个不好说，没法说。为什么呢？有神经的问题，有滑膜的问题，有尿酸的问题，就是跟痛风也有关系，对吧？你这得上医院查。要早起早睡，别那么累，做好起身。为有生命的价值说，我到医院做胃镜检查了，结果是胃储留，麻烦一下，请问吃什么药？你胃储留啊，不是你胃镜检查的结果吧？你是不是那天胃排空不好啊？如果医院给你的诊断结果就是胃储留的话，说明你的胃蠕动能力很差啊，应该吃补益中气的药物啊，补益中气的药物。微友依然闪烁他说，我今年55岁，上个星期啊就这5-6天时间我瘦了8到10斤，可是每天吃的血压药不敢吃了，因为血压正常了，还有个担心不知道血压什么时候再升上来。你说这血压能反复不能啊？第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瘦啊。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他也会突然间瘦下来，有一些内分泌疾病患者也会突然间瘦下来，你光说你瘦你没说原因呢，这个原因很重要，所以我建议你赶紧上医院。第二，当你生活习惯恢复了，不良习惯恢复了，血液里的硬化程度、血脂、血粘度都增加了之后，自然血压就上来了，所以赶紧查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071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你好。
2: 我呢是今年22岁，然后我前20多天就是去医院检查出来是那个膝关节有积液，当时大夫给开的是那个牛酸氨基葡萄糖的一个胶囊，他当时说的呢，就是你先吃了这4瓶吧，吃完看看怎样的。然后他就是建议我休息，这20多天了一直在休息，膝关节就吃完那个药了也没感觉有太大的效果。然后所以想向您就是请问一下，我应该再吃点什么药啊，还是或者有什么其他的？
1: 我想问一下，你才22岁，你的软骨、你的关节为什么会有严重的积液存在？你都干啥呀？天天？
2: 我是做西点的，然后每天基本上都是从早站到晚上，每天都要站11个小时吧。
1: 哎呀！
2: 然后那份工作是我做了9个月，就是每天站着这份工作。然后平时吧，运动也少，我也没有什么打篮球或者跑步什么的，都没有。我在想，是不是都因为我长时间站着的事儿啊？
1: 对，那你现在只能吃氨糖，
2: 只能吃这个氨糖，
1: 只能吃氨糖，你没有别的招。
2: 哦，
1: 吃氨糖，家里要是有那个理疗仪器，理疗烤电也行。
2: 哦，再加上理疗烤电。
1: 对对对。
2: 哦，那好，那我这个大约多久才能好啊？
1: 那你要天天还那么站着？
2: 不，我现在已经在家就是休息一个月了，没站着了，就是走道还是咯噔咯噔的响里面。
1: 再烤烤电吧，那就。
2: 哦，那再烤电。
1: 嗯。
2: 那好，另外一个问题，铁峰老师，就是我爸他左腿小腿外侧就是麻。
1: 你父亲有可能啊，是因为这个腰托引起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应该先查他腰。
2: 哦，有可能就是腰下坐的吗？
1: 对，你想你20来岁，你父亲也就50来岁呗。
2: 啊，对。
1: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腰托引起的，先查腰。
2: 嗯嗯，那好，谢谢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嗯，好，再见，谢谢啊，拜拜。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179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这个手掌的掌纹，两个手的虎口到小指那个掌纹线原来是直的，现在靠近那个小指缝下来，两股缝的地方呢，那个塌下去了。我问那个别的医生，他说是筋膜炎，要手术，要把切开，把皮切掉，完了接上以后才能好。这是一个。第二个还有外科大夫，外科大夫他说这个很少见，我们不清楚怎么搞，所以我问问您铁峰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往下按的时候吧，好像是肌肉不像筋，但是按的时候好像有点断开似的。7-8年了，这个也没有什么影响。这是什么问题？
0: 它首先没有什么健康意义啊，研究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健康意义，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事儿其实我认为就是年纪大脾虚，肌肉脾主肌肉的力量下降，肌肉纤维出现了变化。
5: 哦，
0: 你要是想改善的话，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弄个握力器，搁手里啪啪捏。
5: 个就手进进房间，
0: 就是改善肌肉的力量，健脾啊。
5: 哦，
0: 嗯，
5: 我那有个内科大夫，他说我是筋膜炎，我是筋膜炎七八年了，我也没疼你，没有什么感觉，怎么能出现这样的事情？
0: 筋膜炎很正常。但是筋膜炎跟你这个掌纹变化没关系，你变化的原因是肌肉纤维体积缩小。
5: 哦，
0: 哎，说白了是脾虚。
5: 哦，好嘞，谢谢你啊。
0: 好嘞，再见。
6: 你知道吗？疼也是病，反复腰腿痛，走几步就得歇。颈椎病、关节炎，疼到觉都睡不好。止痛药到底能不能吃呢？怎样吃才能安全呢？我是主持人铁峰，这些事儿我来帮您应对。5月19号晚上7点，浙江之声视频号，我将请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冯志英做客直播间。这场直播只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您的疼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只要您关注疼痛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直播连线。连线提问的听众还将获得补钙奖品一份。预热连线请添加微信号 CC0571-8899，或者拨打咨询热线。5月19号晚上7点钟锁定浙江之声视频号，我们不见不散。
0: 手机尾号674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你好，哎，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7: 啊，是铁峰老师吗？
0: 是的。
7: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前段时间跟那个咨询了一下，就是我老爸今年应该76、77了，然后他半个月左右是这个腿呀、腰啊都比较疼啊，在家里打了一些针都没有什么效果，县人民医院拍了一个做了一个那个叫核磁共振的，他给我看了一下，这个应该是。我看他说是腰间盘突出，所以说我问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怎么？
0: 如果是腰托的话，他的治疗全中国、全世界都是用同样的手段，3步啊。
7: 嗯。
0: 第一阶梯叫口服药物治疗，或者叫保守治疗。所谓的保守治疗就是没有创伤的方式治疗。第二阶梯呢叫微创，用一根针啊来治疗。第三步我们叫开放式手术治疗。这个三个阶梯。互相之间转换，就根据一个什么原则呢？根据疗效。你用保守方式治疗无效，你就得上一个台阶，就这么样。
7: 哦，
0: 哎，你们可以先从最初级的保守方式开始治疗治起啊。
7: 哦，因为医生才检查出来，他做了一个那个就是核磁共振，然后发现他说那个地方比较大，
0: 哎，
7: 大概他说往外突之后还压到了下面的神经。
0: 我看呐，这个。70多岁的老人家要是有腰托的话啊、多数口服药都治不好，就第一阶梯都治不好，最后还得最起码微创手术。
7: 最起码要微创手术，但是微创的有没有效果呢？
0: 有没有效果那得看治完之后什么样啊。
7: 对，因为我这边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老家有些邻居啊，他说也有去做过这个方面。也做过微创，或者是也做过手术，但是他始终现在好像还是有这种情况，还是不是？
0: 嗯，颈椎病、腰椎病是治不好的啊，你得知道啊，这病是治不好的啊。不管你是做手术、做微创，不管你用什么招，只要人活着，早晚得犯。这是前提啊。
7: 嗯。
0: 就好比说，这人老了，你脸上有褶。我你做拉皮儿，你做美容填充，不管你花多少钱做美容，你最后脸上一定是有褶的，你最终会老，只要你活着。这事儿是改不了的啊，你可别指望我给你找个医生用点什么药，从今以后这病再也不犯了。
7: 好的，我明白了。
0: 你这个前提必须得知道啊。
7: 好的，那我明白，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小山东，他说：“请问一下哈，我儿子肛瘘做手术，请问用什么药刀口恢复的快？刀口恢复的快不快，跟你用什么药其实没啥关系。一个儿童，只要没有感染，只要不是特别肥胖，他自然生长的速度就不慢。你只要看住窗口，别感染就行，不要额外的往上加东西啊。” 如果你一定要给他做点什么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啊，给他配一个能够康复理疗的仪器，就是烤电的那玩意儿。为什么？促进微循环，每天照一照，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他伤口恢复的会快。
4: 画面在这一圈。
1: 魏有军说，厄贝沙坦青露塞琴这个药能掰开用吗？记住，药能不能掰开，你就看药中间有没有一道刻痕，有就可以，没有，没有就不可以。
4: 时间的尽头，就是我不管有多难。
1: 魏有火爆妈咪说，我女儿未婚，体检发现左附件囊肿，轻微盆腔炎，到医院又查了一次，让她扎点点滴，什么左克，什么消唑，连续扎五天。我在网上查说左克是激素啊，我想问问有什么保守方法。那么就用中医中药的方法，第一气血双补，第二呢温阳啊。你女儿啊有宫寒啊，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小手冰凉，小脸蜡黄啊啊，气血不足啊，严重的气血不足啊。我估计你女儿啊得吃个一年半载的，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好啊。还有，纠正你一点，左克是抗生素，不是激素啊。
0: 唯有宁静致远，他说手指甲有明显的竖纹，中间还开裂，大脚拇指呢有时候会抽筋疼，身上有时候会有青块，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你这好几件事啊，指甲有竖纹呢、啊、不一定就有病啊。当然如果有病往往都是大病，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没有病，比如说我这指甲上就有竖纹，对吧，我儿子指甲上也有啊，有什么病？没什么病啊，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它能反映一些状态，什么状态？脏腑状态。要想解决怎么解决？健脾，坚持健脾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怕你坚持不下去。至于这个脚趾会抽筋，你记住，人抽筋最主要两个原因，一个是微循环不好，或者是末梢血管硬化导致血液循环质量差，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就是缺钙。而到了一定年纪的人，这两件事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所以怎么办呢？要想不抽筋，一定要补钙，一定要促进血液循环。至于你说的这个身上有青块，青斑呢就是皮下血管破裂，毛细血管破裂。毛细血管好端端的为什么会破裂呢？一是受到了外在的击打和压力撞的，再有就是这个血管脆。血管脆什么原因呢？就是硬化啊，越硬的东西越脆。你看那玻璃对吧，硬度那么高，掉地上啪就打了，塑料怎么不打呢？对吧，它有个硬度的问题，这就是血管硬化。而血管要很硬化，最主要的一个是血脂的堆积，还有一个就是各种不利因素刺激，比如说吸烟抽烟呐、啊，对血管的伤害最大。你看这些你犯了哪条，但不论哪一条，想完全纠正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生活习惯上要有巨大的调整，你能做到吗？多数人都做不到。唯有玉博说，我外孙四周岁，两岁时候得过支原体肺炎，今年春天呢还干咳十多天，发现脸蛋上老红，是肺子有炎症吗？不能这么说，我觉得这是肝火过旺的表现。我老说嘛，中医认为儿童啊婴儿啊肝肠有余，脾肠不足，所以说如果这孩子要是我的，我肯定给他健脾啊。小孩没事儿啊，中国孩子啊，以我的经验看，有事儿没事儿就坚持健脾，肯定没坏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343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我就是那个了，对那个稍微那种气味了，一点点闻到，那个人就会很累很困的，应该是就是我自己想，应该是那个扁桃体的问题啊。
1: 嗯。那倒不一定，那不一定吧？你扁桃体你看了吗？
2: 看了，扁桃体是经常是慢性扁桃体炎了。
1: 这个扁桃体炎呢，如果每年都慢性发作的话，一定要在免疫上想办法进行调整，这最终还是个免疫的问题。
2: 那是中药呢，还是怎么样的呢？
1: 中药也好，西药也好，都无所谓哈。在我看来，最要紧的是你能不能坚持调整免疫。其实调整免疫，中医的手法就是健脾温阳。我这么多年提倡，老百姓有健康意识的一定要健脾温阳。你健脾温阳工作做得好啊，那么你免疫就好。但是眼前呢，你可能更着急看重的是成果。我推荐你两个药，一个叫青烟滴丸，还有一个呢就是蝙蝠和贝某某，改善免疫的。
2: 青什么？
1: 青烟滴丸。
2: 清是清天的清是吧？
1: 对，清洁的清。
2: 咽，然后就是咽喉的
1: 咽。
2: 咽
1: 喉的咽。
2: 然后呢，滴丸。
1: 滴丸。
2: 滴丸。
1: 嗯。
2: 清咽滴丸。
1: 还有一个呢。
2: 还有一块是什么药？

0: 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040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就是我那个，20来岁的时候，我现在已经41岁了啊。
1: 嗯。
2: 我25岁的左右吧，然后就那个小腹疼痛，然后到现在也有10几年了。
1: 嗯。
2: 然后感觉是有点规律性的，一般就是感觉在那个排卵期刚过后，然后要疼了4-5天这样子。
1: 嗯。
2: 然后疼过去了，它就不疼了。
1: 嗯。
2: 那有某些段时间呢，它又不怎么疼。
1: 嗯。
2: 但是基本上还都是疼的。
1: 嗯，好。
2: 然后我去医院看了，好像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就是这个毛病一时解决不了。
1: 嗯，好。其实啊，在医院查来查去，啥也没查出来啊，是好事儿。为啥呢？你一查那块长个瘤子，你不闹心疼，对不对？
2: 那我子宫肌瘤是有的。
1: 哎，子宫肌瘤是可以导致这种疼痛的啊，所以你刚才说没有事儿就不对啊。
2: 哦，那时候查出来的，刚开始疼的那段时间查出来是很小的，然后现在反正也是查的是多发子宫肌瘤嘛，
1: 越长越多了。
2: 但是他也没建议我干嘛，就是还不到那个什么程度。
1: 对对，没让你做什么，不代表不需要做什么。
2: 哦。
1: 嗯。那你这个问题，那就首先得从子宫肌瘤上考虑了。那子宫肌瘤是妇科在这个年纪的常见病啊，常见病找原因嘛，为啥你长子宫肌瘤啊？子宫肌瘤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淤血，就是气血的瘀滞。
2: 嗯。
1: 啊，就是中医认为气或血的瘀滞啊，导致了包块的生成。
2: 嗯。
1: 哎，所以怎么办呢？想办法来补自己的气血，让这个瘀破除开来。
2: 现在也已经10多年了呀，时间有点长。
1: 长你也得想办法去调整啊。
2: 我是那个好像最近嘛好一点，之前好像经常就是，冬天我是那个脚也是凉的，我的屁股也是凉的，然后脚腹也是凉的。
1: 哎，你看我这说完一句话，我应该先问你这句话。
2: 哦，
1: 哎，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啊，一定要什么温阳。为什么它是淤堵的？世间万物，宇宙之间所有的物质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当温度越低，它的物质的流动性就越差。流动性越差，就聚在那儿不动，不动不就是淤吗？
2: 嗯，
1: 对吧？
2: 但是我那个月经来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疼痛都没有的，都挺好的。
1: 啊，
2: 就月经前这个10来天之前开始痛这样子。
1: 嗯、月经是啥呀？月经就是排瘀的一个过程啊。在西医看来、嗯、啊，人身体里的激素交替，当这个哎，月经排的是什么？是排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是什么？子宫内膜就是卵子的床，卵子的土壤。卵子是种子、
2: 嗯、
1: 啊，而内膜就是土壤，而这个土每个月换一回，
2: 嗯，
1: 对吧？这个土的质量越好，种子就愿意长，对吧？它每个月都要换一回，上个月用完的土这个月不用了，它就得排出去。这个排污的过程就是一个清淤的过程。清淤嘛，你这个病的起因是你的症状起因是因为淤堵，那么清淤的时候你就舒服，你就好受。
2: 哦，有这个可能，
1: 对
2: 吧？有时候没那么疼，有时候就疼得厉害，
1: 哎，
2: 半夜也疼。
1: 哎，但这个事儿的直接起因是什么呢？还是我说的，是由于阳气不足，热量不够。
2: 哦、
1: 嗯。
2: 哎呀，我一说，我这毛病真的还挺多的。
1: 哎，像你这样的人很多。
2: 嗯。
1: 所以怎么办呢？要想办法补。

0: 阳气，让自己的阳气充足起来。
1: 哦，
0: 哎，足到什么程度呢？足到一年四季手脚都是热乎乎的。
1: 哎，我现在就是偶尔晚上做做运动，我倒是乐乎的。
0: 对吧？你要保证任何时候手脚都是热乎。你看我是北方人哈，北方的冬天很冷很冷的。那么我呢，出于任何工作的原因，比如说我今天我新认识个医生，见面一握手，哎，田红老师手很温暖。我的手什么时候都是热乎呢？你也要做到这一点。我不管你这是用什么手段，反正我就告诉你，将来有一天你的手脚始终都是热乎乎的时候，你的病就好了。
1: 哦，那我该怎么补呢？
0: 中医手段呐，中医中药啊。
1: 哦，行。
0: 好，有事打电话啊。
1: 好，谢谢。
0: 再见。手机尾号438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我就是糖尿病、气管炎、肾结石。
0: 哦，糖尿病、气管炎，还有一个什么？
2: 肾结石。要找的时候，你那个，我那个报告给你发给你看呐。
0: 报告发给我了。
2: 哎，对。
0: 你叫什么名字啊？报告发给我了。
2: 机构。
0: 啊，我看看啊。你这是一个常规检查，双眼结膜结石，扁桃体赘生物长的是啥不知道，这得做病理啊。高密度脂蛋白高，高密度脂蛋白高是好事儿啊。然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你这得治啊。肝内钙化灶，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有程序的，我们叫四联用药，到时候医生能教你，这能治好啊。肝内钙化灶看不出大小面积来。一般来讲没啥事儿，你也治不了啊。双肾结晶，平时得勤喝水，主动喝水啊。前列腺钙化灶，哎呀，你这钙化地方这么多呀，你吃点维生素 K2 吧啊。然后
2: 这哪儿会买啊？
0: 在哪儿买？你这上药房呗。然后右侧甲状腺结节，但这个结节的大小和性质，你这报告上没写啊。我只知道那长个结节，长多大，哪种性质的结节没看出来，这里有啊。然后双肺有感染，你这个感染好像挺重，得在呼吸科治疗的啊。还有啥？
2: 我这个糖尿病吃东西行不行？
0: 是这样的啊，如果你已经得了糖尿病，就不要担心吃药物副作用这个事儿，因为糖尿病啊，你要是不好好控制，那玩意儿又致死又致残，副作用就往后放一放吧啊。你这没办法，咱你得这个病了呢，对不对？你不能因为药物副作用就不治疗啊。那个平时我说的那个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可以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血管和神经，我建议你条件允许能吃尽量吃，因为不管什么样的糖尿病并发症，最终都是伤害血管和神经的啊。
2: 好
0: 吧，哎，再见啊。手机尾号160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老师谢谢你，我怎么了？我们力气没有啊，我想一地方问一下吃什么药好，还是开什么病？我开了毛病开的好多了，我上次嘛心脏不舒服嘞，那么他给我吃的那个提高心。
0: 哦，提高心，
3: 提高心知道吧？
0: 那、我知道你这有心衰啊，这是啊。
3: 还有个瓦法林也吃的，还有个还有个那个叫个那个贝塔洛克
0: 啊，贝塔洛克，然后呢？
3: 哎，三高，还有个一个药叫心脏胶囊。
0: 那您这是心脏有事儿了，这是啊？
3: 哎，心脏有事，那么后来心脏有事嘛，现在心脏好了了，好了嘛，我一直力气没有，脚嘛脚了脚一直抽筋，手也会抽筋
0: 啊。
3: 那看什么病嘛，看嘛都看了好几次都不知道，他说没有吃什么东西，我还要给宫里也走过来。给屋里做开，装个五线好个，通通好个，还有只有一个 骨超最一面有100多了，那怎么回事啊？
0: 我跟您说呀，这个人呐，有这些症状，尤其是抽筋儿啊，一个是缺钙，一个是微循环障碍。你那个心脏功能不好，那个泵啊，把血送不上去，循环障碍就导致你现在这些症状。我建议你除了接受医院的规范治疗之外，平时我说的那些东西里啊，纳豆激酶可以用，气血双补可以用，那个钙可以用啊，这对你都有好处。啊，好嘞，哎，再见啊。天一热呀，很多朋友特别是年长之人，吃剩的菜就舍不得倒，我就是这样的人，你放冰箱里第二天热一热再吃，这个不浪费是刻在我们这代人基因里的一个传统，这是好的品质。但是你得注意方法，首先这菜呀，当顿最好是吃完，尽量别剩，真要是吃不完放保鲜盒里冷藏，不能超过24小时，拿出来之前要彻底热透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国鹏。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0: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2: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 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接下来啊，发布一条寻人启事，符合以下条件的，那您就是好视力要寻找的人。第一，年满50岁；第二，眼睛有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今天啊，有份福利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只需打个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眼睛干涩模糊流泪早用早缓解。50岁以上浙江听众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您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限量补贴100位听众，手慢无。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6: 再说个好消息啊，如果您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长时间看电视，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三五米远瞅不清人，那您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今天有份补贴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第一，您满50岁；第二，您很想缓解眼睛干涩模糊，两个都满足，快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就先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这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年满50岁，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补贴豪华收音机，还送叶黄素。只有前100位打电话的能领到补贴，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2: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想拍几张拍几张。
1: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2: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哎，再多拍几张。
3: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0: 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1: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2: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6: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5: 中国人吃梨的历史非常久远，在古时称之为快果蜜富，古人称梨为果宗，意思是百果之宗。杭州桐庐县中山乡是桐庐蜜梨主产区，也是杭州最大的蜜梨生产基地，有浙江省蜜梨之乡的美誉。桐庐蜜梨也是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我们一块儿去到中山乡看一看。
7: 对于幸福的中山梨农来说，丰产即丰收，他们不太需要为蜜梨的销路发愁。在中山蜜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郑卫平办公室里面，圆通快递的几位工作人员正在和他洽谈，着手签订今年的蜜梨销售协议，共计10万斤。
8: 最远的能够到达漠河，2项里他到达漠河，通过快递公司。
9: 那看来口碑还不错
8: 啊。嗯，应该对的。
9: 漠河应该是最北边的那边。嗯，
8: 对对对对。
9: 那其他地方全国各地其实都有。
10: 嗯，对，
9: 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物流都可以送到。
10: 对，
8: 都是送到。
9: 方便问一下，像物流的话，通过现在运这个梨的话，大概最快的时间，或者说一般来说最远的地方，
10: 48小时
9: 都能够送到全国各地。
10: 对，
9: 现在聊的结果还好吗？有没有对接？有没有什么问题？
8: 没问题，因为年头长这么多年，那个对接下去没问题。
10: 来过来确认一下时间，确认一下细节吧。
9: 就基本上定了，这里
10: 对，
8: 已经定了，
10: 定是肯定要定下来。
8: 保证每颗梨树摘下来都能成为正品，我合作社收购的时候啊都有标准的，包括梨的外观啊、分量啊，在多少以上全部有标准的，咱们农户全部按照合作社的要求来种植的。
11: 像这一颗叫翠冠。
8: 啊，对，它这个没套袋的，就是翠冠，它这个没套袋的。
11: 这个是没套袋的翠冠。翠冠是长得青皮色，它成熟应该是什么样子？
8: 也是青色的耶。
7: 翠冠也叫六月雪，果实成熟期较早，是国内最早成熟的蜜梨新品种。
8: 你看这个梨打开看它颜色，你打开了你给你们看一下啊，那个梨的颜色就更漂亮了。哎，我都不敢拆开来，拆掉下来。哦，不能给它撕掉，我再装安装回去给它。这个翠冠的皮色呢，它就是这个点有点除，但颜色今年的颜色就跟以前的颜色完全不一样了。
11: 这里有，一斤有。
8: 对，这个梨我估计啊，在1斤2两有了。
7: 每一个新品种就好比不同的人，体质的不同，吃的东西咸淡酸辣也都不同。
8: 展示一下，啊，漂亮吧？
11: 翠玉就没有斑点，
8: 对，斑点就很细，就很细腻。
11: 哦，好漂亮。
8: 啊，
11: 好漂亮，好漂亮。哇，像苹果。
8: 这个漂亮的啊，还有更漂亮，它包的好，就又更显出更漂亮。
11: 翠玉和翠冠的这个区别是？
8: 翠玉呢，上市比较早一点哈，当然它口感呢细腻，皮很薄。
11: 就是像这种。
8: 对。
12: 翠冠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它就长了一张花脸。哦。长一张花脸，你套袋的时候，比方我用这种果袋，它套出来是黄的。它用另外一种果袋套出来它是白的。翠玉呢，它呢就天生没那么娇气，你只要给它套一个袋，它颜色就非常的干净。
7: 1997年大学毕业的钟林炳就被分配到桐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从果树栽种开始到开花结果，再到市场调研新品种的供需反应，所有的生产销售环节钟林炳都要全程参与。原先中山蜜梨以翠冠梨一枝独秀，但因品种单一集中上市，给蜜梨销售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钟林炳的引导试验下， 蜜梨基地、成功落地、翠玉等新品种，拉长了果子成熟期。
8: 这棵树我就是嫁接的呢，嫁接这个梨，反正一个枝上呢，翠冠也有，翠玉也有呢。这个梨子你看了，很漂亮的，这个梨很漂亮的，你看了。
9: 翠冠和翠玉都有啊，
8: 都有一棵树上都有了。那这是翠冠，那它是嫁接过来的，这一个枝就是翠玉了。你看了，这白袋子里。
9: 一树长二果。
8: 对。
9: 两果。
12: 现在在我们基地你可以看到，有些呢我们是种的小苗。小苗种起来可能要5年时间才去挂果。那我们有的采用一项什么技术呢？可以在原来的老树上把它高接，接上去以后第二年就能结果，这样我这个品种改良的速度就会明显加快，这样这个老百姓这个收入呢就可以明显的就是减少那个中间那个3年的4年的这个等待期，那马上就获得一个很好的效益。
9: 像刚才他带我们去看的一树两果，
12: 对，一树两果，像这棵树也是一树两果。
7: 中山蜜梨专业合作社示范厂与科研院校有合作，上面的专家经常跑下来指导种植管理工作，所以示范厂引入的品种、技术、信息等来源就相对可靠，这也为钟灵饼开展工作带来不少便利。
12: 我们呢就是在这里呢开展了这个土壤的这个肥料试验、对比试验，就是想办法改良我们这个施肥的这个配方和施肥的习惯，这样尽量的提高它这个肥料的利用率。那么说简单一点呢，就是说我少用肥料，我节约资源，然后又节约成本，我就种出更多更好的梨。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就主要的一个基础措施呢，就是增大这个有机肥的使用。因为有机肥大家都知道，它用了以后呢，就可以明显的改善我们这个梨树的长势。第二个呢，可以提高这个梨的这个品质。可以试试梨的味道，对，那么化肥使用呢就会减少了吧。
7: 一个人的冷暖一问便知，果树的冷暖则需要长久扎根土地，才能感受到他们的回馈。这就是钟灵饼对于果树的共情理解，他似乎有着体会植物冷暖的能力，这是一种神奇的感觉，更是实践积累后的一种理性判断。
12: 我们呢，在绿色食品管控里面呢，有一条很强的措施，就是我们每个梨农他手上都有一本记录本的。就是我们首先先对他们进行这个技术培训，就是我们绿色食品该用哪些肥料，该用哪些药，然后培训完了以后呢，他们各自把这个记录本拿回去，然后一年期完以后呢，我们是要收回的。收回以后对它整个生产过程里面的投入品要进行检查，如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我们它的梨我们就是我们要拒之门外了，因为我们是实行这个产地准出，那进来的果子我要准入，你达不到我要求不能进，那你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果子我们也不出去，所以我们呢它有个生产记录本的，就是每一个农户他都记的，
7: 什么时候打药，一次打多少药，打在哪些部位，这些也都是细节。
12: 我们在这个梨区有好几百户这个梨农，今天他张三在喷，明天李四在喷药，这样的话他这个繁殖效率是很低的，因为你把从这边赶到那边，从那边赶到这边，这样繁殖的次数就会比较多。然后我们同方同志，我们合作社会提供信息的，这段时间繁殖什么，大家整体去繁，整体去繁了以后呢，我这个每年这个打药次数就减少很多。那我们按照绿色食品的标准，那是一点问题的。
7: 截至目前，中山乡已成功创建农业部梨标准员、浙江省主导产业示范园等国家省市级示范基地。2008年被命名为浙江省蜜梨之乡，中山蜜梨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等荣誉。
13: 主要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品质。也通过这个绿色食品能够进一步的让消费者能够对我们的农产品有进一步的信心，能够使用上我们品质、质量、口感等方面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需求的这样一些农产品。
14: 蜜梨啊，也是我们大市一张纪念品。我大市这个蜜梨啊，是全国一村一品这个示范村。我们始终把这个蜜梨厂呢，同这个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有机的进行结合，我把这个蜜梨

0: 接下来啊，发布一条寻人启事，符合以下条件的，那您就是好视力要寻找的人。第一，年满50岁；第二，眼睛有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今天啊，有份福利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只需打个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眼睛干涩模糊流泪早用早缓解。50岁以上浙江听众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您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限量补贴100位听众，手慢无。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马澳是舟山海洋文明的发祥地，拥有6000年的海岛渔村文明历史，古土墩、古民居、古街、古烽火台构成了马澳神秘又辉煌的过往。马澳的稻作文化更是源远流长。为何舟山的海岛上会有如此悠久的稻作文明呢？一个个古老的土墩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今天我们一块儿走进马澳，来感受千年的农耕智慧。
3: 孝慈楚体复归田，霁月光风海上天。石舫县门同一醉，驼岩九石地行仙。马澳先贤陶公晚年辞官回到故乡，面对着家乡的美景，在光祭堂里提笔写下了这首诗篇，表达自己对家乡的热爱。马澳，舟山本岛一角海边沃土，面积不大，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舟山人。
4: 在我们馆藏的这个《清康熙定海县志》当中呢，有这么一张我们定海的全域图。那么这个最大的这一块是我们的这个舟山本岛。那马澳也称马澳庄、景陶，它是在舟山本岛的西北部。
5: 马澳的历史文化可以浓缩成两句话：海上河姆渡，千年稻香村。马澳呢，具有6000多年的海洋文化史，是浙江省著名的海上文物之乡，被誉为中国海岛第一村、海上文明发源地。
3: 为何马澳被称为海上文明的摇篮？在舟山海洋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把时间拨回1979年。这一天，几个村民在唐家墩上煤窑挖土时，不经意翻弄出来各种稀奇古怪的石器及兽骨、蛤蜊壳。村民们想不到的是，他们用锄头拨弄着的红色陶片，负重着巨大的舟山文明史。
6: 以前说这一块位置啊，已经有99个这种土墩了，哎，那么现在保存的比较完好的就是这边两个墩。这个墩，我们博物馆里面的所有的文物啊，都是从这个墩这里挖出来的。那这块都是
3: 马澳土墩，这个在舟山海洋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古文化遗址群，一下子将海岛文明推到了6000年前。如今，它们静静地淹没在萋萋的荒草之中。
7: 2万年前，那我们整个地球是属于第四纪冰川时期，10000年左右，全球气候变暖，那我们本来是属于东海大平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岛这样地形。那我们马澳呢，是比较难得的海岛登基型盆地地形，所以为当时先民能够在我们马澳这边生活生存提供了非常优越的地理条件。
3: 古老的土地编织着神奇，马澳的先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启了他们的海岛生活。一张张发掘出石器的土墩遗址照片，一件件粗犷但却又实用的工具，似乎都在轻声低语着几千年前的故事。
7: 这个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特大型的三角形石犁了。这个石犁的时间呢，是良渚中晚期时候的一个稻作工具。如此大的一个石犁，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呀，也是实属难得一见。我们这块石犁呢，长约70公分，高约50公分，厚度仅为1.8公分。
8: 勤劳勇敢的马奥先民，居住在一个个土墩之上，靠海吃海，还努力驯化水稻。
7: 当时我们马奥在5000多年前已经有成熟到水稻的栽培技术了。那当时我们马奥的水稻跟我们现在吃的水稻是一样的，一年两季稻，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8: 勤劳勇敢的马奥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明，穿越漫漫历史长河，也让稻作技术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并传播到四方。到了明清时期，这里已是良田万亩。自古以来，马奥因其良好的地理位置及优越的自然生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定居在这里的人们，并给予他们丰饶的物产、殷实的生活。
4: 在我们馆藏的《清光绪定海乡土教科书》当中呢，是有记载的。唐开元时，邑立城。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马奥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早在这个唐朝开元年间的时候呢，已经在商议着要建城了。那么马奥呢，它历来就是我们舟山本岛的交通和这个贸易的中心，也是军事要地。
8: 三江码头是舟山古代一个重要的渡口，更是通定海县城的一个唯一的古驿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这里也成为了兵家的必争之地。明朝时，为了有效地组织沿海卫所军队进行抗倭斗争，明政府在这一带山上建造了一系列的烽火墩。沿着与海平面平行的山脊，在刺棚、松树和荆棘丛掩饰下，至今仍分布着六座东西走向的土石建筑，高低、形状、大小不一。
9: 虽然过去沿路还有
10: 这些大石头啦，围绕着整个土墩。我们推测呢，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墩里面堆放了大量的柴火啊，就是防止柴火这样滚下来，这个土呢也不会容易松动，也不会垮下去，起到一种巩固这个土墩的这么一个作用。
8: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正是这些烽火墩守护着舟山沿海百余年的和平，也为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不少大族选择渡海迁徙定居于此，渐渐的，马奥成为了舟山本岛的商贸交易中心。
4: 据这个马奥唐氏宗谱的记载呢，唐氏最初发源于山西晋阳，约清康熙中期，马奥唐氏的二十祖大祭氏从范田塘渡海迁至定海马奥谋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建立了唐家街。那么自此呢，已有300余年的历史。
8: 唐家老街是古代小沙、马奥、甘榄乡民和商贩双向来往的必经之地，这里曾是方圆十几里中最热闹的地方。
11: 原来的我们这个唐家街是我们的马奥政治文化商贸中心。我们原来的唐家街在清朝这个康熙时期修建了隔香楼，在咸丰时期修建了走马楼。老街里面有商铺啊、店铺啊、这个肉铺啊，采购生活用品啊，全部到我们马奥来。
8: 6000年沧海桑田，今日仍熠熠生辉。金钱铜棍又称打

0: 莲香，是古代民间的一种娱乐形式。如今每逢丰收节庆，老百姓都会跳起金钱铜棍舞，表达对丰收的期盼。
1: 那么莲香相传最早呢是产生在宋朝的年间，马鞍有比较悠久的这个稻米文化，那么我们用它来庆祝丰收，也是把它进行了改编，叫金钱铜棍舞，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传播和传承这项非遗文化。
0: 金钱铜棍，橘扇修复、陶艺制作、海盐生产等一大批非遗民俗活动，闪烁着深厚的人文之光。马鞍凭着自己独有的深厚底蕴，传承延续，为世人吹响了海岛乡村振兴的新号角。风吹稻浪，连绵成片的稻田中，稻田咖啡、稻田露营等新农村旅游新业态，因为这一厚重历史而更有趣味。从光济堂到唐家老街，从马鞍古文化遗址到明代海防遗址，如今马鞍将域内历史遗存、自然环境、农耕文化等资源串珠成链，形成一廊三线五环十景，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2: 近几年定海一直没有停止对河北乡村建设的思考和实践，我们启动实施了马鞍文化生态旅游共辅工程，以一条绵延百里的东海文廊，将散落在定海乡村十八坳的沉睡资源唤醒激活，系统重建，实现了荒道变游道、流量变留恋、颜值变价值的加速跃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历史名城中的海岛元素，聚力文旅融合，充分放大人文生态优势，强化区域集成，推动深山冷坳变成山水画廊，努力展现村村有美景、处处皆画廊的河北乡村新风貌。
3: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4: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3: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再说个好消息啊，如果您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长时间看电视，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三五米远瞅不清人，那您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今天有份补贴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第一，您满50岁，第二，您很想缓解眼睛干涩模糊，两个都满足，快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就先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这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年满50岁，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补贴豪华收音机，还送叶黄素。只有前100位打电话的能领到补贴，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3: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 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8: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3: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9: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0: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1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0: 长征二号 F-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1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

0: 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1: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专设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平日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斜、严厉破碎、竭力连续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0: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

0: 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2: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3: 物质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2: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3: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1: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4: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5: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1: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6: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8: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9: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8: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0: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8: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1: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0: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 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

0: 局长王永亮。
1: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2: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4: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5: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6: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7: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7: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7: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

0: 1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多云，气温20度到31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发经济，激活消费新动能。2026浙江首发迎新季主题集市在杭州启幕。
1: 全国唯一一个具身智能领域国家级应用中式基地在杭州揭牌，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
2: 国内首个鸿蒙人形机器人训练中心在宁波慈溪启用。
1: 浙江爱在这里集体婚礼举行，520对新人共赴浪漫之约。
2: 五一假期后，机票酒店价格大幅回落，国内旅游市场迎来全年最佳捡漏窗口。
1: 国内外新闻，
2: 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行问题与革命卫队接触。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2: 购在中国，这里首发。2026浙江首发迎新季主题集市这个周末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启幕。从本土消费到非遗国潮，从智慧科技到潮流文创，首发经济正激活浙江消费新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活动现场人气爆棚，不少市民冲着首发限定前来体验购买。 C 罗授权的全国首发 CR7 Life 主题快闪、桌面 AI 机器人等展位前更是人头攒动，非遗美食区也是香气四溢，试吃品鉴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上海姑娘方蓉蓉专程赶来抢购杭州根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发新品。
4: 就关注主理人君品大魔很多年了，又出了一款新款，就过来看一看。线上毕竟就是只能看得见，来到现场就可以体验到。

0: 到这个味道，就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挺值的。
1: 店员忙不过来，公司副总经理于翔临时当起了销售和接待。他说，借着这里首发平台，新品当天已销售一空。
2: 我们这次首发的是我们的龙井精粹精华油，我们在线上还有同步直播，当天的直播其实已经破百万了，这个已经卖光了。杭州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做首发的地方，通过政府搭台，我们来做内容的形式，把我们的影响力扩散了，做好产品的同时，我们加深用户的一个互动。
1: 非遗与潮流跨界碰撞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来自贵州台江的国家级非遗舞龙须花携手华人青年品牌集中亮相，现场带来28款首发潮流新品，将苗族刺绣、古布拼接与街头时尚深度融合，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驻足体验。公司负责人姜伟说，舞龙须花全国首店前不久落地了杭州恒隆广场，凭借良好的首发效应，正快速布局大湾区拓店计划。
3: 做了这样的一个 T 恤、刺绣的衬衫、冰箱贴以及棒球和抱枕。杭州的商业氛围、首店效应非常的不错，接下来在深圳的大悦城以及广州永庆坊，从6月份到8月份开始，我们的新店会逐步的开出来。
1: 作为全省促消费重磅活动，今年首发迎新季由商务、文旅、经信、民政等8部门联合主办，规模、层次、资源整合度再创新高。现场发布了全省首批28个首店集聚区、孵化区和提升区。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雪梅说，这其中包括杭州恒隆广场、宁波天一和义乌商圈等12个首店集聚区，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湖州历史街区等5个首店孵化区，以及慈溪爱琴海购物公园、温州滨江万象城等11个首店提升区，形成了梯度清晰、功能互补、全域覆盖的空间布局。
4: 首发经济对我们的新消费的促进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引领作用，不呢我们会进一步加大我们的一个招引力度啊，招引更多的首发、首秀、首展、首店落户我们的浙江，争取到2027年我们能够招引2000家以上的首店，特别是高能级首店的200家以上。那么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多维度的同向发力啊，能够给我们这个首发经济呢一个全方位的全链条的一个支撑。
5: 经济大省，挑大梁。
6: 全国唯一一个具身智能领域国家级应用中式基地昨天在杭州滨江正式揭牌。从企业入驻到生态成型，从技术攻坚到产业落地，杭州正以国家级平台为引擎，抢占未来产业先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 现场一批重磅成果密集落地，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中国图像图形学会这3大国家级学会与基地签约，华为、阿里达摩院、宇树科技、安恒信息等18家基地共建合伙人集中签约，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18家重点企业正式入驻，具身智能联合创新中心、创新加速器、基础模型实验室等7大创新平台集中授牌。这个坐落于滨江制造谷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是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中唯一布局消费领域具身智能的国家级平台。它不只是一个测试场地，更是打通算力、芯片、本体、模型、场景的产业中式枢纽，让技术走出实验室，让产品快速走向市场化。来自北京、上海、安徽等地的一批优质企业主动入驻，致力于自动驾驶数据服务的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 CTO 潘于熙说，以前要跑遍全国找资源，现在在一个基地里就能打通全产业链。
7: 国家自身智能的中式产业基地呢，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接触上游这个有真实数据的用户，下游需要这些训练数据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8: 我们现在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每年的营收都在成倍的增长，我们希望落在杭州了以后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空间，接触到更多的有需求的企业和合作伙伴。
1: 企业集聚只是开始，杭州的目标是打造全球具身智能产业创新策源地。作为基地首席科学家、全球四足机器人与人形机器人领军企业宇树科技的创始人 CEO 王星星直言，杭州最有希望率先实现全球突破。
9: 杭州已经是目前全球开源生态最强的城市和机器人硬件最强的城市，未来全球最具具身智能领域最有可能性取得技术突破的城市，毋庸置疑，那一定是杭州拥有最大的可能性。

0: 将依靠杭州和巨城智能综合基地，联合全国多家企业与高校，继续在技术研发、场景应用、标准制定、生态培育上持续发力。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巨深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王耀南认为，从企业落地到生态构建，从技术攻坚到国家使命，杭州正以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中试基地为抓手，在全球巨深智能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2: 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企业、大型企业参与到里面来，有新的想法、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大家一起来共享、共建、共同分享成果。国家这一轮的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加行动，是布局在这个杭州这个比较专一的巨深智能应用测试平台，它会为未来的新质生产力的孵化、新质生产力的助推，包括这个万亿级的这个巨深智能产品，都会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和积极的带动作用。
3: 近日，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底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宁波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投入使用。这里能模拟九大产业场景，助力本土制造业拥抱人工智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和慈溪台的报道。
4: 位于慈溪未来产业园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针对当地优势产业，搭建了3C 工厂、汽车制造、商服、纺织、家庭等九个真实产业场景。40台人形机器人平均每天训练总时长超90个小时。记者在模拟3C 工厂场景中看到，一台人形机器人灵活转动手腕，夹取一枚电源插头，检查外观和接口后，精准放入指定的收纳筐。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生产部组长吴瑞奇说，
5: 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可以识别不同的插头，区分它放到不同的物料箱里，进行一个分拣的一个过程。这一个步骤大约需要训练个1250条左右，这一个训练周期大约是2-3天结束。
4: 在商服模拟场景里，人形机器人不光要完成补货、理货等基础工作，还需要应对物品掉落等突发情况。吴瑞奇说，这项训练是为了让机器人实现从标准化操作到灵活化应对的转变。
5: 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4: 训练场由国内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乐聚智能公司投资运营。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希望通过算法、数据、技能的闭环训练体系，助力巨深智能技术落地转化。
6: 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真实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场景还有数据资源呢，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数据评测、数据迭代的服务。
4: 作为全省唯一试点城市，宁波正在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而慈溪是全省首个 GDP 突破3000亿元的县级市，与青岛、顺德并称中国三大家电生产基地。慈溪工贸集团招商开发部部长马华佳表示，这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可以为本地制造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研发和测试服务，推动巨深智能产业与慈溪家电、汽配、纺织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7: 未来将以训练场为支点，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助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宁波打造全国领先的巨深智能创新高地贡献一份力量。
8: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9: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8: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9: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12: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昨晚在绍兴柯桥开赛，195名世界级好手为现场近17000名观众呈现了一场田径盛宴。 作为世界田联旗下覆盖全球的顶级田径系列赛事之一，这是钻石联赛第二年来到绍兴柯桥，也是2026赛季钻石联赛的揭幕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绍兴台的报道。
13: 紧张刺激的16个赛项让人应接不暇，最终诞生了一项钻石联赛纪录，八项赛会纪录，多达37名运动员创造或追平了个人最佳，由谢震业、吴艳妮等领衔的中国军团也取得多项突破。浙江选手奚霄恒在800米比赛中跑出1分45秒62，距离打破全国纪录仅一步之遥。女子200米赛场上被称作小孩姐的浙江小将陈瑜杰，面对世界级名将跑出22秒84，大幅改写此前22秒97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了6年来中国女子200米最佳成绩。陈瑜杰说，
14: 我们在钻石联赛会比较靠内的，这次就可以看着他们节奏去努力的去追，希望自己能在这5个月的时间里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找回来，然后在亚运会上争取自己的一个单项。其实对我来说的话，还是得把目光放到世界上去。
13: 男子撑杆跳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在万众期待中登场，虽然3次挑战6米32世界纪录未果，但他以6米12的成绩夺冠，连续3年刷新赛会纪录，展现出绝对统治力。
15: I'm happy with today, and I love.
16: 我对今天的表现已经很满意了。说实话，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喜欢在这里参赛，尤其钟爱这座体育场。希望明年能收到参赛邀请，我一定会再来的。
3: 昨天，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来自金华武艺的阿波罗车队首次亮相这一赛事。这不仅是阿波罗车队首次进入长距离拉力赛，也标志着金华制造首次站上了中国长距离越野拉力赛的顶级舞台。来听武艺台的报道。
1: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阿波罗车队的车手扎克尔·雅克甫驾驶印有浙江武艺的摩托车，开启了为期16天的极限征程。
17: 今年的环塔难度也提高了，赛段也加强了，比往年的提升2倍的难度。
1: 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全称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是中国唯一列入国际汽联赛例的长距离国际性汽摩越野赛事，难度相当于全球最著名的达喀尔拉力赛。本届赛事从乌鲁木齐发车，在阿克苏收官，总里程达7500公里，赛道涵盖沙漠、戈壁、雅丹等多元地形，对车辆耐久性以及车手综合能力等都是严苛的考验。阿波罗 RFN 亚洲赛车队的母公司浙江阿波罗运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越野摩托车领域的全球化制造企业。公司赛事经理黎健说，
18: 通过这次比赛，我们的车手能吸收赛事经验，来赋能我们的产品制造。
1: 据了解，阿波罗旗下各类越野车型远销全球79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出口销售额突破5.8亿元。
10: 关注浙江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浙江人自己的世界杯。
12: 2026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第9轮两场焦点对战昨晚进行，温州队主场0-2不敌杭州队，金华队以6-0大胜湖州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9: 晚上7点半，在温州体育中心体育场，温州必胜的呐喊声无处不在。本场比赛吸引13539人到场，上座率创温州队主场新高。观众席上，40名畲族姑娘身穿凤凰盛装，载歌载舞为家乡球队助威。畲族啦啦队队员磊磊说，
20: 是我们畲族的传统服饰。我们也来到了我们吴越杯温州赛区的现场，我们要战斗吧温州，为温州加油。
19: 开球仪式上，温籍世界棋王丁立人携手温籍著名舞蹈家殷硕闪亮登场。温州主场请来棋王，意在将你一军。丁立人说，足球是他最喜欢的运动之一，备战世界冠军赛期间，他经常通过踢足球来调节状态，保持体能。
21: 家里基本上电视打开就是为了看足球，所以我本来也是个铁杆的球迷，能来这里开球感到非常的兴奋。看了一下积分榜，这场比赛非常重要，是争夺第二名的一场关键战役。
19: 中场哨响，杭州队以2-0赢了温州队，提前锁定了积分赛前2名的位置。同一时间，暂列积分榜第5的金华队主场迎战排名第4的湖州队。 这场排名相邻、积分紧咬的卡位大战引人注目。比赛邀请到中国飞鱼金华籍国家游泳队教练蔡丽来开球，站在球场上面对数万名球迷，蔡丽说她深切感受到竞技体育带来的魅力。
0: 很激动啊，因为我本身就是从金华走出去的嘛，现在回到家乡来给金华队加油。所以我觉得虽然我是游泳项目的，但是走到了足球场发现有这么多的观众在，有点让我回想起当时在奥运会时候的状态。所以说我觉得让我感受到了家乡的这种温暖和这种激情。
19: 面对劲敌金华队高奏凯歌，连续进球打出了吴越杯开赛以来的最大比分差，以6-0大胜湖州队。其中19号队员马浩宇贡献两个进球，当天也是他19岁的生日。他说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帮助球队赢下比赛。
2: 当时第一个球非常幸运吧，也是刚好19分钟，非常的激动开心，也非常难忘吧。非常感谢全场26000多名球迷一起给我庆祝这个生日，下一场就希望继续为球队赢球。
3: 2026年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湖州市推出吴越杯与苏超两大赛事的票根同享活动，从绿茵呐喊到文化漫游，一张票根带动了湖州吴越文化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22: 吴越杯湖州主场，场场有太湖兄弟苏锡常到场助威，对此湖州特意把苏超纳入优惠范围，凡持有吴越杯湖州主场任意场次票根或苏超任意场次票根的球迷，以及两大赛事的参赛球员、裁判、工作人员，凭有效证件都可在湖州享受多重福利。江苏球迷黄东明说，
23: 这个政策非常的好，将足球与当地的旅游相结合，既拉动了经济，也宣传了足球。
22: 据了解，湖州这次推出的吴越杯与苏超两大赛事票根同享活动，累计有85家文旅企业参与，涵盖景区游玩、住宿、餐饮、休闲购物等免费及折扣优惠共计100多项。吴越杯带动了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流量，吴越文化考古研学游成为近期热销套餐。在考古体验区，孩子们拿起手铲体验沙坑考古、文物修复、文物拓印等互动课程。学生家长高顺奇说，
24: 最近吴越杯很火嘛，所以我们想着说带孩子来这边近距离的体验一下吴越的文化。八五都去过了，他们对那边还是挺感兴趣的，还是得带孩子们来多逛逛这些博物馆。
22: 依托古城遗址和龙山墓群的考古成果，目前安吉古城国家遗址公园开发了包含考古研学、田园劳动、红色传承、自然探索在内的四大主题100多项研学课程体系。嘉兴教师潘飞远说，
25: 我们有一个叫行走的课堂，是让他们能够去接触到课本之外的世界，因为吴越杯真的是如火如荼，跟着吴越杯去旅行嘛，通过一些实践的活动模拟一种真实的一个考古的体验。
22: 安吉县古城遗址保护中心主任柯安顺说，从绿茵呐喊到文化漫游，吴越杯从足球到文旅的完整叙事正在续写中。
26: 八亩墩也是我们浙江省内啊，继绍兴映山王陵发掘之后第二次发掘，越过王陵级的大墓啊，我们的考古夏令营、考古春秋游啊，这样的一些考古课程可以接纳将近5-6万名的研学的学员，研学这一项呢，就可以为遗址公园带来将近500余万的这样一个营收。目前啊，从各个渠道的这个预订情况来看啊，其实还是比往年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的。
12: 昨天上午，浙江省爱在这里集体婚礼暨积极婚育观宣传系列活动在全省11个社区市同步举行，520对新人以文明简约的方式步入婚姻殿堂。作为分会场之一，湖州长兴在大堂贡茶院用一杯甜茶、一杯咸茶、一杯清茶许下浪漫约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27: 千年茶香为证，紫笋佳藕天成。上午10点，大堂工厂院里鼓乐悠扬，20对新人身着传统服饰，以湖州长兴三道茶为盟，在茶声陆语的千年凝望下，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开启了一场简约文明、茶韵悠长的国风婚典。第一道风萧甜茶，软糯绵甜，寓意初见心动；第二道熏豆咸茶，咸鲜开胃，象征烟火相守；第三道紫笋清茶，汤色澄澈，寄予初心不改。 新人顾雅瑶说，希望他们的爱情像茶一样，越泡越香，越泡越甜。
4: 感受一下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跟茶搭配的三茶六礼，对于我来说还是蛮深刻的一个体验，非常感动。
27: 随后新人们在台上庄严宣誓，许下风雨同舟相伴一生的承诺。值得一提的是，大唐贡茶院本身就是长兴县高标准打造的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这种基地

0: 加仪式加文旅的模式，让青山茶乡见证爱情，也成为全省婚俗改革的鲜活样本。活动现场还启动了长兴甜蜜经济项目，发布了一起九号甜蜜启航婚恋文旅 IP， 串联起仙山湖、龙川峡谷、1314公路咖啡等浪漫地标，让爱情在山水间延续。长兴县民政局副局长赵中华说，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的方式，让新人们感受到婚姻不在排场，而在真心的婚俗改革理念。
1: 这次的特点呢，比较简洁，比较节约，也倡导了我们国家一个风尚，还要勤俭节约。那有这一场做一个点，以一代十，以十代百，以百代万，慢慢的扩展开来。
2: 文化中国行。
3: 昨天下午，文脉传心，孝润华夏，家风孝道，千诗千石刻原帖入藏浙江省档案馆捐赠仪式在杭州举行。项目发起人、总策划韦一将凝聚十年心血的1124件书法原帖无偿捐赠给省档案馆，为民间大型文化工程纳入公共馆藏体系提供了生动范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4: 这批珍贵的原帖源于杭州高亭山千桃园的千诗千石刻文化工程。2016年，由中华诗词学会、省文明办等主办的忠孝杯全国首届家风孝道诗词创作大赛在杭州举行，最终评选出1000首获奖诗词。当年起，独立文化学者韦一以家风孝道为主题，以这1000首获奖诗词为基础，邀请全国千余位书法名家挥毫泼墨，将中华传统诗词刻石留存。这批作品汇集了麒麟印社刘江、吕国璋等名家的力作，部分老一辈艺术家如今已离世，使得这批原稿更显珍贵。谈及捐赠初衷，韦一表示，希望为后世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人文佐证。
5: 就是尽量多留一点给100年、1000年以后这些学者，告诉他们，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和艺术水平，更多的给他们留下佐证。
4: 这次原帖入藏不仅保存了浙江书法界的部分珍贵艺术档案，也助推省档案馆实现了从以政府机关档案为主向兼有文化艺术档案的馆藏结构优化。省档案馆征集编处处长莫建彪介绍，馆方已制定了详尽的活化计划，通过数字化采集、专题展览及文创开发，让深藏库房的档案走向大众。
6: 我们呢想做一个专题的展览，中小学生来参观，我们也做一些展示啊，从书法艺术这个角度啊。另外一个呢，很想做一个文创的一些活动，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家风孝道的跟我们档案文化可以结合起来，联合一些专家学者，我们挖掘一些里面的一些文化价值，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展示交流的空间。
7: 昨天上午，作为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的核心活动之一，浙江粤剧发展成果暨粤剧家新消费场景推介会在绍兴举行。本次推介会以粤韵新潮、戏粤生活为主题，举行了中国粤剧艺术大戏剧目卷首发仪式、粤剧家新项目签约仪式、浙江粤剧5年发展成果发布等活动。推介会现场，3个粤剧家跨界合作项目完成签约，开启粤剧与游戏、演艺等的深度联动。同时，3条跟着粤剧由浙江精品线路发布，覆盖寻根溯源、宗师故里、国潮都市等多元主题，适配亲子研学、文艺青年、家庭出游等不同客群需求，旨在将戏曲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
3: 宁波友好戏2026宁波市精品戏剧季昨天开幕，从5月到10月推出50多部中外佳作，近100场高品质演出，开启全程入戏的文艺新风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8: 本届宁波精品戏剧季精心打造寰宇典藏、星光剧场、国运新篇、跃动新弦四大主题篇章，剧目类型涵盖话剧、舞剧、音乐剧、戏曲、经典音乐会等多元形式，兼顾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现象级原版音乐剧 Six、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剧孔子、楼台会、天工开物等人气剧目，全方位满足市民高品质多样化的观演需求。宁波大剧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裘炫燕说，
9: 我们今年戏剧季有俄罗斯的一个很有名的演出，斯拉法的下雪秀啊，也包括我们的大染坊，也是拿了国家戏剧基金的，包括我们这次的开幕大戏东方快车谋杀案，我们也连演3场，现在基本上也是一票难求，我们也吸引到了很多室外的观众可以到宁波来体验一下宁波的戏剧文化。
8: 作为开幕戏，阿加莎经典悬疑话剧《东方快车谋杀案》时隔六年回归巡演。话剧出品人及主演童星说，此次登上宁波舞台，剧目在保留原著内核的基础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升级。
10: 现场观众的回馈好热烈，有很多观众说看到火车真的开起来了，包括身临其境的大雪啊，故事的解读上面也是有一些新的变化，能够用话剧的本真吸引到观众，让他们觉得走进剧场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8: 今年戏剧季还重磅首发戏剧护照，观众可线上免费领取，通过观演打卡、集章兑换，解锁全程文旅消费优惠福利。大学生张潇逸是资深戏剧迷，他领到了第一本戏剧护照，盖下了第一枚印章。
11: 看到他一个章一个章满起来，那自己肯定是很快乐。今年想着去更往舞剧方向去看，比如说《天工开物》《自治青绿》这样子。
8: 数据显示，去年宁波剧场演出全年票房同比增长 76.4%， 增速位列全国第二，票房总额位居全国第14位。在去年宁波市精品戏剧季期间，剧院平均上座率同比提升 12%， 累计吸引超10万人次走进剧场。
7: 文艺赴美，醉意杭州2026杭州市街头艺术汇演昨晚在清河坊历史街区开幕，鼓楼小广场、南宋御街、大景巷化身为流动的舞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2: 昨天晚上7点多，在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鼓楼城墙上传来的号角和街边舞台的鼓声遥相呼应，越剧、街舞等节目轮番登场。沿着青石板路往前走，书房阳台上传来悠扬的琵琶演奏，魔术师、行为艺术艺人悄悄走入人群和大家互动，市民游客走在路上就可以和街头艺术装个满怀。
13: 这个表演还是感觉挺好看的，有话剧、有音乐，在那个古城的这个背景下哦，做了一些这种现代化跟古城的这种结合，还是挺有创意的。
14: 好看呀，挺热闹的，我们是内蒙来的，不错不错，挺好。
12: 作为今年新增的特色内容，沉浸式先锋话剧《御街春事》在街区里上演，斑驳砖墙化作流动的历史幕布，数字光影投射出民国时期中山御街居民的市井烟火，墙面镶嵌的自行车、煤炉灶、老楼梯等老物件串联起街坊邻里筹备街区文艺晚会的暖心故事。演员从人群中走出，观众在巷弄间穿行，每一位路人都成了剧中人。杭州话剧艺术中心演员吕佩伦说，
15: 我演的是老陈，我是一个民国的邮差师傅，负责我在剧里面当中就是把这个西屋之春艺术节的消息告诉大伙儿。这个演出太棒了，那跟观众零距离了，没有在台上那种假定的空间了，打破了这堵墙嘛，然后跟观众建立更好的交流，我觉得这个氛围很好。
12: 两天时间里，整个历史街区将化作立体式全景化的艺术舞台。杭州市演艺业协会秘书长周晨飞说，这次汇演共设8个固定演出点位，一个流动点位，各个点位就分布在沿街的商户门口和建筑阳台，希望让街头成为舞台，让市民游客步步有戏。
16: 这次我们在南宋御街准备了9个演出的点位，也挖掘了当地的古城墙和南宋风格的民国风建筑的房子，然后让我们的舞蹈啊、闽乐啊、魔术啊能够融入到这些街区。杭州话剧团的沉浸式话剧、十人组的琵琶重奏团，还有一个是叶仲德堂，它是一个中医门诊部，也是把它的阳台跟底下的场景给利用起来，做了一些闽乐啊、萨克斯演奏，以及十字路口的阳台也有一些宋韵的表演，打造我们杭州的艺术街区。
17: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8: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7: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8: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7: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8: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7: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9: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0: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百部 AI 电影短片展映暨时光万象 AI 创作行业研讨沙龙日前在杭州举办，现场启动了时光万象 AI 电影创作计划，通过季度工坊、年度扶持、双周展三大平台，打造集资金、培训、资源对接为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奇佳的报道。
4: 活动设置展映环节，20部原创 AI 电影涵盖赛博朋克、仙侠奇幻、现代都市等多种风格，展现 AI 在剧本构思、影像生成到后期剪辑全链路的高效协同与惊人的视觉表现力。青年广告导演余夏峰带来个人首部 AI 影片《秋城之下》，他坦言，过往身为广告导演，常受限于高昂的实拍成本与资源桎梏，许多个人风格强烈的题材难以落地。而 AI 技术的出现，让玄幻、古装及现实主义等多元风格的创作变得成本可控。在他看来， AI 创作需要导演深度参与从剧本、分镜到剪辑、混音的全过程，对导演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21: AI 创作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人，其实是一个从多人创作变成一个自己集中创作的一件事情，更加个人化一些。我需要去精进更多导演相关的技能，去配合 AI 去生成更好的作品。
4: 这次的作品均从时光坐标 AI 影视创作营的学员作品中筛选而来，从年初开始，多期创作营的举办见证了266部 AI 短片从零到一的落地，也验证了 AI 降低门槛、回归创意的价值。活动上，时光万象 AI 电影创作计划正式启动，将依托季度工坊、年度扶持与双周展三大载体，构建及培训、资金对接于一体的服务体系，搭建高校、企业与创作者的共生生态，为区域发展与产业升级提供持续的内容动能。浙江省电影价协会主席团成员、时光坐标创始人陈毅说，
22: 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内容去带动资金和人才的变化。最核心的还是在 AI 技术赋能下的内容，通过这样的内容的不断的露出，那我觉得后面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平台的搭建和赋能，我觉得它都应该会产生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应该会有非常优秀的众多的作品和创作者能够被发掘和浮现出来。
7: 随着五一小长假和浙江中小学春假收官，国内旅游市场切换到为期一个月的淡季模式，机票、酒店价格大幅回落，全年最佳捡漏窗口已经开启。不过，燃油附加费的上调也在改变部分旅客的出行决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3: 不少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从5月5号触顶后开始下行，和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超 40%， 其中杭州飞广州、杭州飞三亚等热门航线的直飞裸票机票价格都低至300多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迎来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之一。长兴春秋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陈丽华说，这几天咨询报名的顾客非常多，
24: 我们也将近接了300多人，机票跟酒店跟黄金周相比可能回落60%，很多特价都是聚集，所以说这个季节出游还是比较划算的。
23: 就在不少旅客为机票降价开心的时候，出行成本的另一项构成燃油附加费却在上调。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昨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比之前分别上涨30元和50元。面对机票基础价下降、附加费上涨的一降一升，旅客的出行选择呈现分化。市民夏女士一家原本打算从杭州飞洛阳游玩，受往返航班的基建费和燃油附加费上涨影响，他们选择改变出行方式。
25: 我们一家三口出行，就单单这笔费用就要2000多块，高铁的话一个人往返全部费用加起来也就600多块，这样对比下来的话，我们肯定会选择高铁出行的。
23: 杭州市民吴先生被节后的白菜价机票吸引，计划5月23号从杭州飞往西安自由行，但下单的时候发现总账并不低，他发现同样的价格旅行社还多了交通接送和导游服务，于是打算跟团出游。
26: 我之前查过了，现在确实是捡漏的，比如杭州飞西安裸票价有低至300多元的在售，像携程杭州飞西安的价格就很合适，不过燃油附加费这两天刚涨价，来回一趟要多交100块。
23: 这一调整也给旅游从业者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浙江金源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马绍基告诉记者，为了减少成本，他们提前赶在5月15号之前将本月2个班次共60多张旅游团队机票全部出票，算下来比调价后

0: 节省了6000多元。
1: 如果这个航班到北京是650，那么现在就700多了，成本就要算上100多。这个5月以前的该出去的票我们都出掉了，但是有些他那6月份、7月份没办法呀，经济燃油费上涨之后，旅游成本肯定是增加。
0: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燃油附加费上调对出行成本的影响将进一步显现，旅客提前囤票的意愿也随之上升。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2: 与去年端午相比呢，这两日提前预订端午出行的机票量增长了82%。端午期间机票预订量增幅较为突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拉尔，增幅达到了83%，扬州增幅达到了62%，广州增幅61%，南宁增幅60%。
0: 业内人士提醒，提前囤票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能够明显省钱，但是要注意机票退改签的相关条款，特别是低价机票。一般来说，退改签的手续费比较高，要避免行程变更带来较大损失。
3: 昨天下午，载运7360多吨新西兰猕猴桃的新加坡籍极致轮，历经12天半海上航行，靠泊台州大麦屿港区对台直航滚装码头。这是台州今年以来首单入境的新西兰进口猕猴桃，同时创下单批次入境数量的历史新高。
4: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介绍，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表示，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停止滥用外国补贴条例 FSR 调查工具，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发言人说，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了严重负面影响。
5: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据使馆介绍，这名嫌犯伙同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赌博网站，招赌吸赌，恶意设置限取现门槛赚取暴利，涉案金额超2亿元人民币。
3: 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
5: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我国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国家防总已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约谈指出，在各级医保部门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高压态势下，被检机构仍然存在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和诊疗项目，违反实名制就医管理规定，透刷各账资金、超量开药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部分门店还通过转移证据、删除视频、隐匿账目等对抗检查，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1: 中国驻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当地时间16号证实，新西兰南岛前一天下午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2名中国香港游客遇难。总领馆提醒，新西兰南岛已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应该切实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0: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来听报道。
2: 此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分2次完成了全部出海试航任务，而此次爱达花城号则优化了测试流程，将2次试航合并为1次。上海外高桥造船组织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参加了本次试航，将进行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爱达花城号计划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他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拿到本场冠军以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3，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3。
3: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一起刷新财经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计划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开展守护知识产权新兴领域和电子商务领域专项执法行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龙腾专项行动，加快推动海关智慧知识产权场景建设。
1: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投入使用，为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小众运动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昨天在金华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当地时间15号发布公告，任命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临时主席，直到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
0: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当地时间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19号起恢复交易。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1: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地时间16号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这一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 霍尔木兹海峡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

0: 者关闭。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欧洲方面已经开始就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和调查。
1: 美国消息人士说，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据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0: 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吕福当地时间15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来听报道。
2: 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1: 荷兰政府当地时间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来听报道。
3: 荷兰外交部卫生部当天在致众议院的一封信中表示，邮轮抵达后，荷兰籍人员将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将暂时入住隔离点，其中17名菲律宾籍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鹿特丹市政府及相关机构正为红迪厄斯号邮轮入港后的船员隔离、遗留行李转运、船舶消毒等做准备。据了解，邮轮彻底消毒后，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对这艘船做全面检查评估，以确定是否可再次航行。
1: 根据世卫组织消息，截至15号，共接到10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包括8个确诊病例和2个疑似病例，其中3人死亡。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当地时间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为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所有的隔离人员在转运过程中均没有与公众进行接触，医护人员也做好了全面防护。
1: 昨天下午，泰国曼谷一列火车在与一辆公交车相撞，目前已致8人死亡，32人受伤。事发时，涉事巴士因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闸无法降下封闭。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巴士相撞。昨晚，泰国总理阿努廷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当地时间16号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经身亡。以色列15号晚间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说炸死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的指挥官，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地时间16号通报，一架乌军无人机坠落在核电站机组附近，坠落时没有爆炸，事件没有造成破坏和人员伤亡，核电站运行正常，厂区及周边监测区辐射水平在标准范围内。俄方警告，对核电站的攻击越过了所有红线，会危及整个地区安全。
4: 浙广早新闻300秒竖屏。
0: 以下是今天的300秒述评。近日，媒体针对1300多名应届毕业生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0%主动研究 AI 相关岗位的招录要求，50%多把求职方向调整到不易被 AI 替代的岗位。 光明网发表文章说，毕业生直面 AI 变局，敏锐地捕捉技术迭代带来的职业风险，主动把求职方向调整到不易被 AI 替代的岗位，体现了对现实的清醒认知。但是所谓不易被 AI 替代的岗位，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铁饭碗，某些看似受算法冲击较大的职业，也可能借助 AI 赋能完成产业升级，焕发全新活力。一味地依赖现成的抗 AI 岗位清单划定人生方向，难免有些刻舟求剑，难以适配长远化的职场变化。对毕业生来说，只有主动地构筑属于自己的职业护城河，才能谋求事业的长远发展。答案不在于哪个细分赛道，而在于培养 AI 难以取代的综合素养，比如那些机器难以模仿的人类特质，批判性的思维，共情与协作沟通，以及在不确定中做出判断的勇气。当然，更积极主动的是努力地学会驾驭 AI， 不回避 AI 给职场逻辑与职业价值带来的变化，而是研究变化，利用变化。
1: 先删帖后付费，不成功不收费。近期北京、上海、武汉等多地侦破一批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件，涉案金额高达百万。南方日报发表文章说，平台评价评分本是消费者的真实反馈和直接参考，近年来却屡屡有不法分子盯上了删除差评这门生意。他们或通过伪造材料向平台申诉，或故意触发平台反恶意刷屏机制，或号称有所谓内部渠道，费尽心机，手段恶劣，不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而且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污染了网络生态环境。差评不容花钱摆平，对于这一不折不扣的违法行为及其背后的黑色产业链，必须露头就打，从严查处。从公安机关重拳出击端掉多个团伙，到国家网信办开展相关问题专项整治，持续释放鲜明信号，差评生意难逃法律严惩。守法是经营的底线，诚信是最好的招牌，广大商家也要正视消费者合理评价，不走歪门邪道，用优质产品和服务赢得消费者认可。
4: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星林，责编王浩，主播新月、方亮，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